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

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究达神通慧，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深，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复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
或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看书供养。

刻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使心增，有所

会怒，后世撰举，至称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彼边地，
七宝成中。

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意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戒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致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

从小微起，成大困聚，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
于己。

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

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光柱。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

0: 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过人名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因是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

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
法趣一成。

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

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你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1页倒数第七行啊，从第二句看起啊，可见慧疏与真解，从这看起啊。前面我们学到念老儿为我们解释开化现实真舍之际这一句经文，引用日本净宗大德的注解，就是慧疏，真解也是日本写得非常好啊！日本这些祖师大德都是隋唐时代在中国留学亲近善导大师啊，他们都是善导的学生，确实都是开悟的人啊，不是凡人。这总结前面所说的啊，可见慧疏与真解均以此净土净宗业法者为真舍之己，这一句话说的非常肯定啊，都是讲净土宗看为业法者，业法者是最圆满的大教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啊。那么这个地方用车尘做比喻，比喻大小前身啊，小尘这是入门啊，声闻缘，声闻是小乘啊，缘觉算是中乘，比声闻高一点啊，上面还有大乘，大乘最后就业佛乘啊。世尊示现在人间教学的目的，是希望每一个接受他老人家教诲的人，在一生当中都能证得佛果啊。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证阿罗汉、证辟支佛、证得菩萨，都不是世尊教学的本愿，

世尊教学的本愿是希望你成佛，跟他一样。这老师心量大了，啊，没有丝毫嫉妒心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证得像他一样的圆满。啊，这就是业佛证。那么佛是用车乘做比喻，啊，古时候车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有马车，大白牛车那是马车，啊，这些车是马车最大。啊，马车能够坐好几个人。啊，那个车我坐过。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住在南京，在南京读书。马车是我们学生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啊，因为马车你就看到来，手一招它就停下来了。啊，大概一个铜板就可以上车。啊，到什么地方想停，他马上就给你停下来，他没有站的。啊，那么我们是学生呢，那是中学生呢。第一个马车可以坐多少个人呢？坐14个人。啊，同学挤在一起坐14个人，那车里最大的。啊，羊车羊拉的车只能坐一个人。啊，鹿车大一点可以坐2个人。啊，牛车也可以坐几个人。啊，但是马车是最大的，用马车来比喻业佛乘。啊，成佛之道啊，记住啊，净土宗啊。在10个宗派里面，中国大小乘总共10个宗，大乘8个宗，小乘2个宗，居士宗、陈师宗。啊，你们这一次学这个戒律，很多的我学经文都有陈师宗的陈师论、居士论，啊，引用的文很多。小乘的，啊，这2个宗派呢，在中国宋朝时候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唐朝末年还有，啊，为什么这2宗没有了？啊，小乘是大乘的基础。没有小乘，哪来的大乘？啊，那么中国这2个宗为什么不传了？我们的前辈啊，叫古圣先贤，认为学小乘呢，不如学儒跟道。儒跟道是中国人的东西，啊，它的内容不亚于小乘，啊，小乘讲的它都有，而且它还有大乘的思想，心胸开阔，啊，小乘经上没有，所以过去大乘的这些祖师大德认为，我们用儒、用道来代替小乘，这个做法很成功。啊，从宋朝到现在，

将近1000年。这一千年当中，各个宗派里面出的祖师大德不少。啊，这个实验成功了，所以中国就不要小乘了。但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学佛，小乘没有了，想学也没地方学，儒也不学了，道也不学了，啊，直接入大乘，行不行？我们说行，怎么行呢？学佛学常识，大乘的常识，啊，大乘所讲的正果啊，那是没分的。啊，大乘最低的果是实性位，啊，大乘注意晓得，像华严讲的51个阶级，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50个，上面等觉，51个位次，啊，等觉最高。粗性位是最低的，啊，实性好比小学，啊，实住是初中，实行是高中，实回向是大学，实地是研究所。我们用这比喻，大家有个清楚的概念。小学一年级，我们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为什么？要破身见、边界、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三界总共有88品，叫见惑。88品见惑断尽了，88品呢分为5大类，刚才我念的这5大类，通通断掉，才能够证得小乘须陀洹初果，大乘初性位。我们做不到啊。他跟一乘，一乘是妙觉啊，在等觉之上啊，实在讲太远太远了，如何能一生成佛？啊，这个一乘一生成佛的一乘。只有一门，没有第二门，就是心宗，独一无二。啊，净宗主张是待业往生，那就方便了。待业是什么？带着啊，刚才说的见惑、身见、边见、见取、戒取。啊，邪见通通带住，没断。到哪里去呢？到极乐世界去。往生到极乐世界，不要说是见惑了，啊，再加上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都断掉了。那换一句话说，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凡圣同居土最低的位置是下下品往生，待业往生。
下下品往生的人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这经上讲得清楚啊，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什么？是业佛者，这还得了吗？啊，所以净土叫难信之法。什么人难信？声闻缘觉菩萨都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他们修行时间长啊，真的无量劫的修行啊，才能修行到菩萨果位啊。那不是阿惟越致菩萨，叫三乘菩萨，也就是别教里面是住是行是回向，每一处十法界，他超越轮回，没有出十法界。你说凡夫待业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他怎么都不会相信，他不能接受啊。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能接受啊？真正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他能接受啊，他一生真成就了，远远超过声闻缘觉三乘菩萨。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是发身大士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不退转的，三乘都还退呀。啊，十法界里头都有退转的，菩萨佛都有退转啊，往生就不退了。不是指我们一般凡夫，凡夫当中真的还有许多人相信。啊，像海鲜老和尚，他是彻底相信，一丝毫都不怀疑。啊，他就用一句佛号就证果了，证的什么果？此地所说的业佛证，他真的是这果果，你说还得了吗？大乘经上世尊给我们有解释，我们这一生迷惑颠倒到人间来了啊，遇到这个佛法经宗能够相信能够发愿，这什么原因？过去生中无量劫以来，你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经上这两个字要记住，无量啊，不是一尊两尊的 啊几十个几百个不是啊，啊，你就想这个善根多深厚啊，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这么多的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了得诸佛如来的加持，所以你能生起信心，你愿意往生净土，你不怀疑。换一句话说，不是偶然。啊，是我们没有续命通，不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啊，佛没有妄语，在经上这个说法肯定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条件只有三个。第一个真心啊，决定没有怀疑，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信愿持名念佛往生这一桩。

事情，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只要我们具足幸运之名，就能往生，太难得了啊！我们遇到千万不要疏忽，决定在这一生的求生净土，生到净土，我们的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啊！如果不生净土，我们不能证得出果。刚才说的身戒、边戒、渐取、戒取、邪戒，通通断得干干净净，你证得了出果。小乘、大乘，你证得了初心菩萨啊。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你入了一年级了。入了一年级，虽然是地位很低，小小圣人，你不是凡夫。你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你决定不堕三恶道，而且保证你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你证得阿罗汉果。如在大乘呢，其性位的菩萨，那从初心到七心，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不堕三途，也不会变成修罗罗刹。这其中有声闻罗汉照顾你，有三乘菩萨照顾你，那很幸运了。我们这一生能不能真的？有没有把握？啊，破身见是什么境界？是《金刚经》前半部的境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境界是头汉的。啊，《金刚经》的后半部那个境界很高。那是大乘教里面初地以上的境界，华严经里面，华严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不容易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证得华严初住。啊，天台别教里面的初地，这么高的位置啊！啊，就是因为他是真正的一佛乘，华严是一佛乘。法华是一佛乘，梵王是一佛乘，一佛乘的经只有这三部，华严、法华翻成中文了，梵王没有，梵王只翻了一品心地戒品、菩萨戒品啊。那么这个梵王经的梵文本也找不到了啊，这可能失传了啊，在中国只有这一篇。出家人
多半都是以这一品受梵王菩萨戒。

幕后这一句，为震慑之际，一切佛智之见也。啊，慧疏真解，都肯定净土宗。啊，是一佛真，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真如本性，都可以讲，也就是佛智之见。啊，《法华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就是为佛智之见。啊，开始悟入佛智之前，叫你成佛了，不是做别的。啊，佛为我们开始，我们自己要有能力悟入。开始的方法很多，啊，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那为我们说出八万四千。四弘誓愿里面说的更多，法门无量誓愿学，那就不止八万四千，实际上八万四千就是无量法门，啊，它不是数字。我们要看数字就错了，它是表法的。《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呢？都能帮助我们断烦恼证菩提。啊，问题要对症，好比害病，药要对症，药到病就好了，病除了；药要不对症，会让你的病加重，甚至于死亡。啊，所以药不能乱吃，这个我们知道。法门不能乱学，乱学学了不对症的可麻烦了。啊，所以为什么要老实？啊，老师修学法门，他有心得，他有经验，啊，他可以帮助我们选择，啊，提供我们选择的这些知识，啊，必须要具的这些条件，老师帮这个忙啊，啊，真正的问题呢，自己怎么样去悟入？古时候，佛教这一些学习的理论、方法传入中国，我们中国人接受了，所以儒、道通通接受了，啊，都是以开悟为学习的目的。啊，不是寄送。

诵是一种方法啊，什么方法？开悟的方法。这个道理要懂。那为什么你不悟？你本来是觉悟的，这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佛就是觉，你本来觉，现在为什么不觉了？迷了。那我们本觉、自觉，这个上面有障碍了，他就不觉了。那什么障碍？烦恼，烦恼障碍他，烦恼多无量无边的，归纳为三大类。啊，第一大类无明烦恼。啊，这个烦恼很深，不容易理解。啊，它太微细了，它就在面前，我们对它毫无觉知。啊，大乘教理叫他做无明，无明就是你对什么都不明了了。本来整个宇宙没有一样东西你不明了，现在变成了没有一样你能够明了，这无明害的呀。无明是极其微细的烦恼。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佛问弥勒，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多少微细的念头组成一个粗的念头，粗的念头我们能觉察到，微细的觉察不到，太微细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的微细念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就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0兆个微细念头，你怎么会知道？没法子知道啊！啊，现代的科学很厉害啊，最新的精密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那弥勒菩萨讲这2100兆分之1秒。这么高的频率啊，我们相信再有个20-30年，科学不断在进步，它很有可能达到2100兆这个频率。那它对于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完全看到了啊，现在看到的是物质现象，再想办法看到精神现象，再看到像现在所谓能量的现象，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不足为奇啊。佛在大乘经上说过，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思维、想象，用这个心，这是妄心。用这个心，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大。啊，它对内
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对外呢可以圆到虚空的边际，他圆不了自性啊，对自性他是毫无办法啊，所以他不能见性。科学家佛受记说明了，他们有能力啊，见到阿赖耶的三相，但是成不了佛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见到阿赖耶三细相的是什么人？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啊，他不用仪器，他完全用定功，这定功深了。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就是定功有五十一个等级啊，最浅的定功是初心菩萨啊，二心就比他高了，三心就更高了啊，八地在五十二个阶级里面，从上面说，最上面说他排名第五，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啊，最上面的第五个等级那样深的禅定，他统统见到啊，物质现象、念头的现象啊，甚至于一念不觉，无明从哪里来的都看见了啊，这些东西统统断尽。这个断法是没有方法的，因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严重的烦恼，这是极其危险的啊！怎么断？就是随他去了，自然断掉了，时间长了就没有。佛在经典上常用酒瓶做比喻啊，酒瓶盛酒的，把酒倒干净了，擦干净了，确确实实一滴都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这叫习气啊。十报图从哪里来的？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无明习气没有了，十报图就不见了啊，符合《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八图例外。啊，所以我们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十法界从哪里来的？无明烦恼变现，无明断掉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啊，他生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自性变出来的境界，自性不生不灭，所以一真法界里面的人无量寿啊。一真法界里面没有生灭，这个现象没有啊，所以一真法界里面的人也没有生灭啊，他们生是化身啊，不是胎生、卵生、湿生，化身无时无明习气断干净了
十报庄严图就没有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常寂光去了，在常寂光称之为妙觉。啊，常寂光在哪里？常寂光无处不在，常寂光无时不在，我们全都在常寂光里面。啊，大乘经上讲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都在常寂光当中。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就回到常寂光了。回到常寂光，才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真正的一佛乘。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啊，对我们非常有启发。你要真正把这个东西想通了，想明白了，想清楚了，你的人生观、宇宙观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知道一切众生、整个宇宙跟我自己是一体。什么生活？整个宇宙生活啊？为什么呢？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个万法就是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啊，三极十方全包括在其中。从哪里来的？自信变出来的，就是常寂光啊。啊，没有缘不现，就是一片光明。有缘它就现现啊，它能现，能现十报庄严图啊，为化身菩萨现的啊，为十法界众生现的众生起什么念头，他就现什么样的身土啊。他现身土没有起心动念，随众生心，楞严经说的因所知量啊。所以佛才说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讲的一点都不错。谁的心想？自己的心想。这个话你有没有听懂？没听懂。为什么？真听懂了，你就成佛了。啊，真听懂了，他肯定把一切妄念全放下了。我不想的。凡是不善的啊，邪恶的，我通通不想。那你生活在什么境界？极乐世界啊。其他宗教里面讲的天堂啊，佛家讲的清楚，天堂之上还有四圣法界啊，你总会落在一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还留念这个世间，还不想处理，对于佛这句话没有了解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是一个佛门的学说而已啊，未必是真的啊。我们对

与佛法怎么样？半信半疑，所以不得受用啊。要能完全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先前就得受用啊。这个受用我也没得到，海贤老和尚得到了，说明他完全没有怀疑，我们还是有啊，至少还有1%怀疑，99%不怀疑了，还有1%，这1%就是很大的障碍。真正没有怀疑是什么现象？像海贤老和尚这样，112岁，身体健康，没有一点毛病，眼不花，他穿这个耳目聪明啊，健康长寿啊，112岁不要人照顾啊，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还照顾别人，他有这个本事。啊，工作不知道疲倦，临走的这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活，在菜园里头，啊，拔草、浇水、整地，啊，从早到晚干了一整天，晚上走了，往生了。你说他多自在？啊，这晚上最后的一天呢，啊，可以休息一下了。啊，他没有，他在菜园工作，没有人想到他会做。啊，他什么都知道，没有一样东西难住他，只是不说而已。啊，确实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这是怎么样得来的呢？圆满的信心，丝毫怀疑都没有，这真的不是假的。如果我们达到他的境界，我们的身心跟他一样健康，啊，年岁虽然大，100多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这是什么？境随心转，啊，心年轻，啊，20岁。接受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92年他就能保住20-30岁这种身体，永远保持。他再活100岁的时候，也是像20-30岁的人一样。这个我们能理解，那为什么呢？这身体念头造成的，从心想生的，啊，我们的心想不正的，心想不干净的，啊，全想错了，啊，害得我们身心疲乏。啊，我们从他身上细心观察，再跟大乘经两个对照相应，一点都没错啊，佛说的话真的。

这下面说净诸大师啊，佛在讲经的时候参与法会的

特别是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只收了三个人呢，在家菩萨收了十六个，十六也是表法，代表圆满。用这十六位菩萨，代表一切在家大菩萨，为诸众生宣言、宣说、表演，设方祝福，同赞之誓愿一佛尘。这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同一部经。无量寿经是一佛尘，阿弥陀经也是一佛尘，跟华严法华平等。我们学哪个法门？完全自己做主啊，不是别人做主啊，佛菩萨不给我们做主啊。信愿是从自己心里发的，不是佛菩萨给的。佛菩萨能给我们信愿，我们全都得度了这个与佛菩萨不相干，佛只能够开示，我们自己要悟入，这叫感应道交。故云：开化显示真实之机。皆归道。本经佛说三个真实，第一个就真实之机，真实之机就是真如自性。第二个是真实的智慧。什么是真实智慧？你对于这个法门，你能信，你能够发愿求生净土。真实智慧，为什么你这一生成佛了？后面一句，真实的利益，帮助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真实的利益，三个真实。真正搞通了，搞明白了，会下一个什么决心？万缘放下。决定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得大自在。念念与佛都相应了，我们寿命到了，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寿命没有到，想往生，只要你常常想，阿弥陀佛就会现前带你走。慈悲到基础那我们有人天天想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带他不接他呢？他那个想里头有疑惑。我刚才讲了，99%想，还有一份怀疑，是真的吗？那就不灵。有这一点怀疑就是障碍。

这一分怀疑要去掉啊。圆满的信心，圆满的愿心，我只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想，连弘法利生都不能想啊！你想这个极乐世界去不了，难道佛不是叫我们想吗？发愿要度众生，对的，没错，先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来度众生就对了啊！你要把这个时候度众生摆在第一啊！我很慈悲，大慈大悲，先利众生，然后再利自己，啊，结果自己不能往生，不能往生注定就是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怕的是愈迷愈深呐，太危险了。啊，你要不相信，用现前的例子来做比喻，现前社会上五花八门，你能不动心吗？财色名利，七情五欲，你能不动心吗？只要一动心就完了。你那个愿不是真愿，真愿是真放下，真不动心了啊，这才能有感应到就。啊，不能彻底放下，阿弥陀佛不能加持你。你真能放下，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阿弥陀佛就拜托他。啊，不是不接他往生啊，你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跟念佛的这些佛弟子做一个见证。阿弥陀佛给他任务啊，啊，就表法了，佛门就表法，表法的任务到圆满了，佛就接他去了。当然，真做好样子，真做好样子，要吃戒，要吃苦。啊，海鲜，你看给我们做的，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一句佛号，念念没有忘掉啊。穿衣吃饭的时候，佛号在心里没断呢。工作没间断，处事待人接物，心里全是阿弥陀佛。啊，这样的人是阿弥陀佛嘱托他，啊，委托他来表法。啊，如果做不到这样子，佛不会找他。啊，他表的不是正法。啊，表的法里面都有问题，那怎么可以呢？

啊，下面若圆会总下，圆是圆满，会是会通，宗是禅宗。啊，跟禅宗来比一比，啊，有会通之处。如布袋和尚，布袋和尚是参禅的，禅宗的。

就是弥勒菩萨。啊，他说：“直至心，心心是佛，一切不如心真实啊！谁知道这个心是佛？”那我们心是妄心呢？妄心跟真心是一个心，真妄不二。啊，什么叫真心？圆满的觉悟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迷惑颠倒是妄心。啊，我们的心里头真心妄心全都有啊。啊，先是用妄心的，慢慢就用真心了。啊，那现在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念阿弥陀佛是真心，念其他的都是妄心。为什么？其他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是虚妄，它是真。啊，它是法心土。极乐世界的人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都是法性身。这个世界是平等的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完全平等，智慧平等，道理相等，神通相等，样样都平等啊。啊，这什么原因？阿弥陀佛的本愿四十八愿，啊，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没有高下。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真假，那才叫圆满呢。啊，十法界里面不平等，一真法界平等。说故知真实之际，即是自信，自己的真心。那么我们现在就自己的念佛心，这就更清楚了。啊，明自本心，见自本心，这两句合起来，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呢，就是开花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本心，啊，是真心，是本心，即为开花显示真实之际。说明弥陀会上这一些出家在家的菩萨都有这个能力教化众生，教化到成什么程度？帮助众生开化显示真实之心。啊，我们再说的简单一点，明白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帮助我们明心见性，他有这个能力。

啊，极乐世界，每一尊菩萨都有这个能力，有能力帮助别人。我们想想，他自己有没有明心见性？当然有，自己没有，怎么能帮助别人？啊，慧能大师有，他能帮助别人；释迦牟尼佛有，他能帮助别人。必须自己证得，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这是经中最重要的开始啊，不能怀疑，不能犹豫，要直下承当啊！啊，要决定这一个法门，一生决定不改变。啊，海贤老和尚92年不拐弯，就是没有改变，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明心见性，念到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啊，我们在他身上能看见的，但念佛法门也佛宝啊，这跟禅宗啊，也证明了念佛确实是世尊在大集经上所说的深妙禅不是普通的禅定啊，深妙禅就是指八地以上啊，登峰造极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话是念佛成佛的理论根据啊，出自《观无量寿佛经》啊，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心是佛，我们本来是佛，说明这桩事情本来是佛，那现在不是佛了，现在变成凡夫了，所以我们要是心作佛啊，真的会作佛，我们心里头只要专供养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部都请出去，那就叫事先作佛啊，于是你就事先是佛了，你回归到事先是佛了就圆满了啊。佛法是什么？就这两句话，故念佛之本心正是真实之己，真是真心。什么是真心？念这句佛号就是真心啊！但是很多人念这一声佛号，它里头有杂念在里头，有妄想杂念夹杂在里面，不纯啊！有没有真心？有。真妄合合啊，所以功夫啊不得了啊，要持之以恒，久久
功。

佛自然独立，独立了。啊，不要害怕，不要忧郁。这种现象，一般凡夫都有。啊，我们相信海鲜也有。啊，但是它的缘比我们殊胜。他从小看过许许多多人生痛苦的例子，他看到太多了，所以他求出离的心很恳切。啊，现代这些人，这一代的人，啊，跟我就不能比。啊，为什么？我们经历过战争，看到过凄惨那个画面。啊，想起来心有余悸，所以出离的心比你们恳切多了。你们都生在太平盛世，啊，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灾难，不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平安无事，啊，所以你们没有警觉性，没有经历过这些灾难。啊，经历过灾难，对于平安无事非常珍惜，啊，很不容易得到啊，啊，得到要珍惜，要认真努力，求出离，求出离就是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就是。究竟圆满的戒定慧三学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啊，所以念这一句佛号，三句经解，八万四千法门圆满了。多殊胜啊，多难得，难得。我们得到了，人生难得，我们的人生，佛法难闻，我们闻到，而且得到佛法当中最尊最贵、究竟圆满的大法，心愿持名。啊，因为这个法子。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只要遇到真相性真法缘，这一生就成佛了，往生就是成佛。所以念佛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我这样说你就好懂啊，念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阿弥陀佛，这一生就是明心见性，念念明心见性，真的见性了。还有哪一个法能跟他相比？啊，故云一生佛号，一生行。这个心就是明心见性了，啊，真心了，见性了。又见云：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神妙禅。这个经大寂经，世尊在大寂经上说的。我们不要把它忘记。念佛里头有修禅，要不要再去修禅？不必要了。
你念佛修的深妙禅，比禅宗要高啊！禅宗没有这么深，没这么妙啊！深妙，妙是什么？妙是讲极乐世界。理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又第三品种，我们现在第二品。啊，第三品种，如来于真群蒙会意真舍之力。第八品种，法藏比丘住真实会。啊，这是把三个真实都说出来了：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用什么庄严？就是念佛。我们念一声佛号，等于说在极乐世界贴金了，就贴了一块金了。啊，庄严极乐世界。啊，没有比这个更庄严，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我们能够做到，完全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念这句佛号，就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啊，此三真实，就是真实之机、真实之力、真实之慧，是为一经之纲。啊，纲是纲领呐，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将于下两篇文中啊详论之。啊，第三篇、第四篇，念老要详细讲给我们听。啊，底下一句：超过时间住所有法。这一句话重要啊。超过太多了，世间法怎么能比？你要真正懂得，你还会留念世间法吗？你还不赶快把佛号抓住吗？啊，一秒钟空过了。那就是漏掉了，没掌握住啊！所以一定要像现在科学所说的，叫分秒必争。我一秒钟都不能让它空过啊！为什么？一秒钟的时候，我这一句佛号庄严极乐世界啊！那么打妄想。有杂念啊，那什么也是庄严，庄严六道轮回。你每天干的是庄严六道轮回，还是庄严极乐世界？庄严极乐世界，这有份呐！啊，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是，庄严六道轮回也有份啊，你肯定。离不开六道轮回啊！我们的细心的去体会啊，这一句经文，经言疏远，为故分断变异世间一切法也。

啊，说得细一点，说得好，超过世间什么？两种生死啊，六道里头有分段生死，有变异生死，两种生死都有。啊，一切法都有生有灭。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有成住坏空。这就是说，世间一切法都有分段生死。变异是变化。啊，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啊，啊，到十几岁之后他就有感觉了，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啊，啊，40、50的时候啊，那就太明显了，一年一年衰老。啊，衰老是变异呀。年轻时候永远不再回头了。啊，虽然这个身体还在，一年比一年衰老，一年不如一年，这叫变异。变异天天在变，时时刻刻在变。要把它看破啊！啊，住所有法，为什么？所有一切法。都有分段变异这两种生死啊，消失了。何赞云：超过分段变异而死，安住处世二空之智，此皆成就知断而得也。啊，何赞说得详细一点。啊，能超过这两种生死，

两种生死都很不容易超越，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两种都有。离开六道轮回之后，生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啊，分段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一世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段一个分段。啊，死了之后，你在六道再去投胎，啊，又一个分段。无论投胎在哪一道，啊，都有生死。纵然是天道，寿命长，寿命到了还是有生死。啊，离开六道轮回，

分段生死了了。啊，到什么时候定义生死了了？成佛。啊，成佛没有变化了。啊，菩萨都有变异生死。菩萨有51个阶级。啊，初地菩萨。他断无始烦恼的无明习气。啊，断一分，他的地位提升一分，所谓41品无明，那是无明烦恼的习气，那就变异。啊，从初住提升到二住，初住好比死了，二住好比生了，这叫变异。那我们用学校学生做比喻更清楚啊，这一年级的学生啊，这一年念得不错啊，升到二年级了。一年级死了，二年级生了，这叫变异。啊，变异不是分段。啊，那么菩萨要到变异境了，那就是51个阶级统统通过了。啊，等觉菩萨死了，妙觉如来生了。最后一个变异，到妙觉以后没有变异了。啊，这是什么？证得圆满的法身，变异生死就没有了。这是大乘。啊，六道轮回的分段生死是小乘。那么他安住在初始二空。人空、法空，他安住在二空之智之中，他安住在这里。啊，心住在这个地方，万法皆空。啊，没有我的念头，没有了。啊，是《金刚经》后半部的境界：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是二空之智啊。这是智慧，不生烦恼。那么就成就了智断而得，智得他智慧现前，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可得。断的是断。妄烦恼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这断的啊，所以断是指对治烦恼，治是智慧。慧书里面说，三界虚妄，界不常住，总名世间。世间就是六道轮回。啊，为什么说三界？六道里头有欲。

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所以称为三界。啊，三界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决定不是真实。你能够把见思烦恼统统断了，六道就不见了。我们前面说了一个正粗苦，正的虚陀洹果，虚陀洹果身见就没有了，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这是智慧啊。啊，再不会为这个身生烦恼了，那是断德。啊，身是假的。啊，身是什么？小乘教子说的，身是我所，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所以很容易丢掉。啊，衣服脏了换一件。身体不好使用了换一个。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啊，有没有我？有我。我不生不灭了。我是永恒的，身是暂时的。啊，在这个世间，能活112岁不多。啊，大多数人呢，都是50-60岁就走了，很多很多。所以要晓得无常。不常住就是无常啊！啊，无常不是我，无常不是真的，是虚妄，所以不可以贪念。啊，贪念怎么样？贪念你就变成无常了，你就堕落到里面去了。啊，那个很麻烦，生生世世。无量界都出不了头，你要不遇到佛法，你就不会出头。啊，遇到佛法，你真正依照佛法修行，你可以永远摆脱六道轮回，摆脱三界虚妄。啊，摆脱了这个三界。三界是六道，你生到方便土，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那还是一场梦，也不是真实的。啊，跟六道轮回比较，它好像是真实的，但是它跟上面的十报图比较，它就是假的，还是一场梦。啊，不但三界虚妄，十法界也不是真的。啊，我们如何脱离？脱离六道阿罗汉呢？脱离十法界是化身菩萨。明心见性才能脱离啊，真的不容易啊！啊，但是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太方便了，信、愿、持名，不但能脱离六道轮回，十法界也脱离了。
你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找不到了。这个法门，阿弥陀佛为我们开显。我们要知道感恩呢。啊，怎么感恩？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是感恩。啊，那为什么有很多人做不到？对这个世间留恋。舍不得离开，以为还有很更好的办法，殊不知大错特错。啊，真正要找到像我们这种程度，烦恼习气业障很重的人，除这个法门之外，走投无路。啊，这个世间是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啊，我们过去看一个纪录片，日本的海啸。啊，上一次只有十米啊。啊，这是纪录片。是从飞机上往下照下来的，是真的，不是表演的。啊，你看海啸到来，几分钟的时间就没有了。啊，一个城市，几分钟就不见了，完全被水淹掉了。速度之快，无法逃避。啊，他的速度比你快，开着汽车都跑不掉，多么可怕！啊，看这个片子，深深体会到无常，世间无常啊！众生国土。藏披万刹了啊！众生是指六道众生，好坏差别太大太大了啊！为什么有人有福报，有人没福报？这要看自己。有多少分的觉悟，有没有真正修行？啊，本经后面说得好，世间人都是忙着，天天忙，忙不济之物。啊，都是鸡毛蒜皮不相干的小事情啊，把大事情啊忘得一干二净啊，大事情是认识自己，认识我居住的环境，这个重要啊。我认识之后啊，我才能有所选择啊。这个经把极乐世界介绍清楚了，把娑婆世界也说得很明白，两个一对比，我就知道怎样取舍。

决定舍娑婆世界，决定取极乐世界。取极乐世界比娑婆世界容易呀，只要一个心，只要一个愿，只要你念佛，念佛就是庄严佛国土，念佛就是向极乐世界投资。投资到达这个标准了，我就去了。念佛要紧呐，不念佛就错了啊，大错特错了。那市民住所有法了，住所有法说的这些，一个认知，一个真干呐。菩萨深以大智慧，达性空无相，故曰超过。菩萨有这个智慧，通达性空无相，四个字可以连起来一起念，也可以分开。性能生能现，他也不生不现，不生不现是真空。说他是真，为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自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长极光，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这性空啊，无相啊。但是他遇到缘呢，他能生万法，他能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他通通都能现。虽能现象，像是假象，你可别执着，不要被他欺骗了。空你知道不执着，有对付有，要像对付空一样的心态。空不可得，有也不可得，这是真实智慧。菩萨佛陀在十法界现身说法，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楞严经上说的。他有没有心呢？没有啊。他在空自性空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他在自性现象万有里头也不起心不动念，这叫真正通达性空无相。所以分作两个，性空是体，相而无相，无相而相，那是作用，千万不能执着。这一执着就错了。那么性空凡夫不但凡夫不知道，二乘全教菩萨都不知道。起作用都知道，凡夫都知道起作用，他以为是真的，把梦境当真的。

啊，在这个里头，起贪嗔痴慢，起分别执着，这就错了了。啊，这些大菩萨有大智慧，超过时间，住所有法。啊，又真解，只说稍异于前。啊，跟前面有点差别。比喻世间诸所有法者，有为可破坏名世间。啊，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啊，生灭法无常。啊，人、动物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一灭，矿物包括星球有成住坏空，这可以破坏的，不是常住的，这叫世间。啊，他这个说法依正善恶因果等一切有为诸法，言所有法也。那么所有法呢，它就是指的这个依报正报啊，善恶因果这些。这叫所有法。啊，这个说法也很好。啊，要知道依报正报不是真的。啊，善恶因果，你没有处理，有这么回事情。不能不知道。正是指我们身相，啊，身体的健康、聪明智慧都属于正报。依报是我们生活环境。啊，这属于依报，依赖生存的环境。啊，衣食住行。啊，这个属于依报。种种享受，这也属于依报。啊，这个里头有善有恶，有因有果。啊，善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善，善的标准。违背伦常道德，那就是恶。啊，在佛法里面，佛是很简单，用了十条，叫十善业，这是标准。啊，违背十善业。就是恶，叫十恶，十恶十善，啊，正面是十善，反面是十恶，杀生、偷盗、淫欲，这是恶；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这是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这因果报应。那我们果报不好，那是我们造作的恶业多，善业少。如果善多恶少，这个日子就很舒适、很自在了。啊，纯善无恶，都升天去了。啊，天上的福报大，天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啊，最高的无色界，寿命八万大劫，啊，所以无论是依，无论是正，都与我们起心动念。

也与造作有密切关系。啊，佛教我们断是我业，修是善业。啊，是善业感人天福报，是我业是三恶道。啊，那么这些菩萨能知三界。

还要到时间来。来度化众生，不是为自己的，帮助苦难迷惑颠倒的众生，为这个来的。啊，不是为这个，他不来呀。啊，这里的众生有感，佛菩萨自然就有应。啊，他在受苦，菩萨感受到了。为什么会感受？他跟众生有缘。过去无量劫当中啊，有关系。啊，或是夫妻，或是父子，或是兄弟，或是朋友，都有这些关系啊。啊，所以他遇到什么事情，菩萨就有感。啊，有感他就看见了，他就听到了，自自然然化身来帮助他。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所以不舍弃众生。啊，下面就说了，坐不勤之忧。啊，众生还没邀请他，他就来了。那为什么？这就是续师有很深的缘。啊，我们常常回向给冤亲债主。啊，续师的。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我们都没忘记啊。如果我们做了菩萨了，有神通了，他在哪一道，受什么样的苦难，过什么样日子，我们全看到了，会帮助他。啊，真实智慧、真实利益的帮助，是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他一下就超越了。啊，纵然他不能接受，生生世世盯住他，生生世世照顾他，什么时候能接受了，什么时候把念佛法门介绍给他，他就一生成就。啊，不能接受的时候，帮助他断恶修善。啊，希望他远离三恶道。啊，到人天道来受生。那世间众生不知道啊，古时候众生。知道的人多，现在知道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为什么？没人教，没有人说。啊，古时候老人教，从小就教你。啊，所以他有根，现在根没有了。啊，所以菩萨在这个世间度众生很困难了。啊，菩萨都困难，那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

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38页啊，最后的一行，课题更二，利他得分四啊。下面第一段，妙心现实。在前面的一段最后的一行有两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得阿弥陀佛本愿，就是48愿，微神的加持啊，出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于一念前便有佛土啊，这一句很重要。这个境界我们知道最低的阶位是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这些人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世尊30岁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为我们实现，是这个境界。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也是这个境界。我们很幸运，确实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也是不可思议，能够在现前这个时代看到海贤老和尚啊，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也是这个境界。在净土宗教礼义心不乱啊，就是教下的大开圆觉，宗门的明心见性，用的术语不一样，境界是相等的啊，完全相同。我们虽然没有亲自看到海贤老和尚啊，他是去年年初往生，2013年1月，距离我们很近啊，我们知道这不是假的，是真的。112岁啊，我们看到他的《永思记》，看到他的《广定》，

他来为我们作证，证明什么？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跟阿弥陀佛常常见面。接受阿弥陀佛的嘱咐，让他留在世间表法。换一句话说，他要不是为表法，他早就往生了。这个表法就是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愿心，我们的心愿再没有坏心了。为我们实现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无法想象。我们知道贤首过死有一篇文章叫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过去我们学过两遍，用还原观上六门一体，二用，三变，四德，五指六观来看，贤公老和尚92年的修行，相应的，句句都相应。

这个诸事表法功德无量啊！啊，让多少对经教、对学习存有怀疑，怀疑是最大的障碍。啊，看到他一生的心意，我们的疑惑拔除了。啊，前面说的自利德，今天我们要学的利他德。啊，利他德里头分四颗。啊，第一颗妙心显实，着重在实这个事，真实。我们看经文，得佛辩才，诸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闲事，震慑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念老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为我们做了详细的开始。啊，就是注解。我们看他的注解：得佛辩才，辩才者，善巧宣说法义之才能。啊，这里边最重要就是善巧。啊，特别是善，这个善是赞叹词，不是善恶的善。啊，赞美他，赞叹他，说法利身。这种才干呢，佛法师尊在大乘教里边给我提醒我们，有了义，有不了义。那什么是了义？佛说的一切法，都没有义，完全是从自性里面众生有感，佛性有因。那佛性就是自性，就是法身。那自性圆满具足无量智慧，所以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智慧。那智慧是从自性里面出来的。慧能大师开悟时所说的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能大师所说的具足就是这一句具足，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的、相等的智慧德能啊，道德能力相好，都是究竟圆满的，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行，究竟圆满的能量，究竟圆满的相好。那相好到什么程度？像观经上世尊为我们介绍弥陀报身，身有84000相，不是32相，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放84000光明，每一个光明里面有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在那里做佛事，佛事就是讲经教学。没法子想象啊，报身啊，报身里面现整个宇宙啊，啊，用佛法的术语来说，变法界、虚空界在哪里？在报身里面，相好的一分里面完全显示出来。

那么这桩事情到极乐世界就证明了。为什么呢？完全享受到了，你得到了。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在八万四千法门里，在无量法门当中，是一个最特殊的法门。它很容易让你证得无上菩提。非常容易，但是它很难叫人相信。为什么？没有一个法门是例外的。为什么你例外？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需要断烦恼证菩提。烦恼不断，你决定不能提升。从第一道门槛，小乘出苦，大乘实性位的初性位菩萨，一定要断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88品见惑。世尊在教学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五大类，说话就方便了。88品见惑分五大类，第一个身见，执着身是我，第二个边见，两边对立。不知道万法是一体，产生边界。第三个见取跟戒取，我们中国人叫尘见。某人尘见很深。尘见说两个。一个是果上的成见，见取见；一个是因上的成见，见取见。第五个，不属于上面这四大类的，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总归一类，叫邪见。我们不是真知真见。这个五种见惑断掉了，就是《金刚经》上前半部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真正入佛门了。虽然是小小果、粗果、粗性味也，他是圣人，他不是凡人。虽然依旧在六道里面，没出六道，但是他在六道里头有期限的，就是天上人间七次生死。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继续修行，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来。他不会堕三恶道，他也不会变成阿修罗。那么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啊。七次往返要多长的时间？我们不敢想象，太长了。
那天就算逃离天吧，不再往上去了。逃离天的一天是人间一百年，那他们也是一年365天，他的寿命1000岁。中国5000年的历史，再逃离天不过1个多月，50天的。啊，他的一天嘛，人间100年，5000年历史，逃离天50天的。啊，这些我们都要有个概念，为什么？他能够帮助我们下定决心修净土啊，净土修成功了，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问题阿罗汉解决不了，辟支佛也解决不了，啊，一定是四生法界最上面的两层，佛菩萨啊，真正解决的是佛，十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六级佛里头称他为相似即佛，他不是人佛。为什么？他还是用阿赖耶，大乘的标准，用真心的是佛，用妄心的最高的就是相似即佛。六界佛里头，理界佛从理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是真的，没话说的啊！但是众生迷了，这个迷产生障碍啊，你自信的信德不能现前啊，你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不能现前。你现在所过的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日子啊，理上是平等的，事实上不平等，六道反复啊，所以必须要有修德，才能把我们慢慢的向上提升啊，要真修，修是修正，修正什么？修正错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为，错得太离谱了，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都以为自己想的是正确的啊，做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是佛出世，佛为我们把这个详细说明讲解透彻，我们慢慢觉悟，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真错了啊，不是假错啊，从错误回过头来，这叫修行，修正错误的思想、言论、行为。那么戒定慧三学就是这三桩事情啊，戒
修正我们身的行为。啊，定修正我们意的行为，教修正我们言论的行为。这三个字都不可思议，三个字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没有底。因为它成心，完全是心德。佛法的妙就妙在此地。所以佛说的这个经教没有意思，佛一生没说过一句话。谁要说佛讲经说话要谤佛，这释迦牟尼自己说的，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佛为什么能出世？佛没有出世，是你有感他自然有应，你有问他自然有答。我们行为做的不对，他自然现一个持戒的相来帮助我们纠正。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所以佛经字字句句没有意思。你要去学习呢，那它就现无量的意思。跟性德完全相应。性德在不起作用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所以真心常常用空这个字来形容它。真空不空真空是讲的心性的。为什么不空？它能现，能现万法。能大师末后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它能生，它能现。没有缘，它不生，它不现。那就是空，空不能说它无，现不能说它有，它能现万法，所现的万法刹那不住，相似相续，《楞伽经》里面所说的自性现量。不断之物不断是相续相为什么不说它相续？因为它前面那个相跟后面相不是完全相同的，完全相同才能说相续不相同，念念都不相同一个念头存在的时间多久？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100兆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他生灭的次数是2100兆，就在我们眼前。从早到晚，一分一秒都没离开，我们完全不觉。

全不知道啊，迷在其中啊。那要是明了了怎么样呢？明了你就开悟了。为什么呢？你不执着它了。你想着相是假的，相是刹那生灭，这个刹那是一秒钟2100兆次，啊，这是诸法实相，无论是念头，啊，起心动念，是分别，是执着，啊，这是心理的现象。外面是物质的幻象，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六根六尘六识，通通都是在这个高频率波动之中所产生的，啊，所以妙有非有。啊，妙有，无中生有。那个无是自性，啊，真正认识真相了，心清净了。为什么？放下了。所以古大德教我们，放下就是，放下便是。只要你能肯放下，放下之后，放下虚幻，虚幻了，就用的是真心。真心在哪里？放下妄心，真心就现前。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永远没有失掉。啊，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样，永远没有失掉。啊，妄心是屏幕上的画面，阿赖耶所变的。啊，所变的相，刹那生灭。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这是最先进的数码，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我每天看电视，一秒钟100个生命。啊，那我们现实的环境，啊，一秒钟多少个生命？是2100兆次的生命。这真相啊！啊，常作如是观，这人也能开悟啊！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看的假的，听的假的，啊，闻到的、接触到的全是假的。能接触我们的根身，所接触外面的六尘，没有一样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自信是真的，自信不生不灭，跟我们现在的幻象融合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一打开，啊，我们在看电视，真妄都现前，屏幕是真的，色相是假的，假的不爱真的。真的也不妨碍假的，啊，同时起作用。啊，真的永恒不变，假的刹那刹那在变。啊，决定没办法掌握住的。从这里慢慢我们体

体现心得，真正是玄妙不可思议。利他、身口意三业，心里常常想着苦难众生，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无量劫来不能超越，苦不堪言呐！看别人，然后回来看自己，回光返照，自己也如是啊。啊，为什么先看别人后看自己？别人容易看到，别人的毛病容易看到，自己毛病不容易看到，去看别人，回光照自己，啊，就能把自己的问题统统发现出来了，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就知道了。啊，看佛菩萨，看声闻缘觉，看诸天，看善人，看恶人，看畜生，看恶鬼，看地狱，啊，自己会开悟啊！啊，开悟不了，迷得太重了，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太严重了，很难回头。啊，真能放下的时候，啊，细心去关照，还原观上，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还原观这篇文章是修华严经的方法，文字不多，非常扼要。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能够得华严三昧。修成功之后，华藏世界。啊，确实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没有极乐世界那么方便。为什么？没有人加持你。极乐世界完全要投靠阿弥陀佛，全仗佛力了，这个要知道啊，对阿弥陀佛感恩到极处啊，啊，真的是他来救我，除他之外没人救我，释迦慈悲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我认识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慈悲，异口同音，也是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诸佛如来称赞弥陀，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到极处了。佛没有私心，总是想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你不相信，不相信再开别的法门引导你，啊，开八万四千法门，开无量法门来接引你，啊，到什么时候根熟了，什么叫根熟，你对于经宗，对极乐世界能信，能发愿，想求往生，这叫根熟众生。啊，根熟，佛就只教这个法门给你。你看，海贤和尚，根熟，他似乎真正了不起啊！啊，什么都不教，就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乖乖地念了92年，没拐弯呢，没有怀疑过，他成功了，而且成功非常快。师父交代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也做到了。啊，这种表法就是给我们现代人说的。啊，开悟了，如果你说，别人说你胡造谣言，妖言惑众，不但不听你的，可能还要伤害你，啊，还要判罪。啊，你妖言惑众，扰乱社会治安，可以判徒刑。啊，这就老和尚说的，不能说，不要说。啊，老老实实干你的本分事情，海贤老和尚的本分，种地，从小他就在农田里面长大的，所以对于农耕他是专家，他虽然没有去学过农业，啊，跟老人学的，没有一样他不会，啊，特别是在这个年代，农耕好啊，可帮助很多苦难人的，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救济这些人，好事情。这是这个时代，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人家都欢迎你，都喜欢你。啊，你给他们带来现前真实的利益。啊，所以他92年的表法表现什么，那种善巧方便，细心去观察去学习，利益无量无边的。啊，这个贤公有没有得佛辩才？有。有没有诸菩萨心？有。啊，偶尔露一下，大家也没在意。啊，你问多了，他笑笑，笑而不答。啊，所以善巧宣说法语的才能，老和尚善巧，真的。啊，而且用身体，举止动作，从这些地方显示，啊，要会看，会听。那么这次净音书所谓也能辩了，啊，辩是能说，了是明了，啊，也能够辩了，愚能才巧。

啊，言是一个字，语是一句话，啊，说得非常恰当，简单明了，又嘉祥大师的《法华疏》里头说：“俗即应机明辨，言含文采明才。”啊，辨，我们现在所说所谓的反应啊，现在不讲，反应很快，这是变，变的意思。啊，言语，能应机，啊，迅速应机，很快能应机，这叫辩才。啊，会所里的说，也能开惑，开始开始，或是迷惑，啊，一天明白了，觉悟了，这是辩的意思。随机巧妙，这是才。所以语言没有定法啊，完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无不皆出于甚至三书之中啊，此书为上，此书是会书，净严书、嘉祥书，说法了没有慧书说的好。慧书是日本经宗的祖师说的啊。这是解释辩才两个字的意思。下面又举净严书，为如来得四无碍智。如来有无碍之智，心无碍之四辩。啊，这是佛学名词了。四辩、四无碍智，佛学字典都查得到。啊，很难得，念老把四无碍辩呢揭露在此地。第一个，意无碍辩，意是义理，为了知一切诸法义理，通达无碍。了是明了，知是觉知，一切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义理都通达明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晓得，我们看起来有人说这做不到，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能够通达明了。

今天科学家这世界上都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啊，能够把宇宙的奥秘他能够发掘出来啊，现在这些

现在时间到了啊，正好呢，他说到这里说一个字，也能得佛辩才，也能大彻大悟，海贤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真正是非常难得啊！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在这一句佛号上，老师有法眼了，有慧眼，能啊，什么样的人是当机的？老实、听话、真干，这种人就是当机的人。他要遇到高人，传他一个法术，肯定要不了几年，他就成就了。啊，没有成熟的人，他心是动的，他兴趣是多方面的。啊，他不知道在这根本的德行上扎根啊，因为想广修道会，这变成障碍了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真正深入一门，那小部经很容易，自己一看就懂了啊，那是接应大众的，喜欢什么我就跟你讲什么啊，有个十几二十步这个基础了，这小部就没障碍了啊，但是大经是根底啊，一定要在大经上下功夫啊，然后才能够贯通啊，要戒行相应，学了要把它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自己真的受用啊，教人人家相信啊，人家不会怀疑。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39页，339页。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倒数第四行，我们从第三个字看起，上表诸大事。其余甚之，余会的这一些诸上善人、法身大士，他们身其余如来

得无碍辩才，善因根基，广学妙辩，故曰得佛辩才。我们前面学到这个地方，弘法利生，彼得让真实众生得到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利益，这才能代佛说法。啊，古时候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讲经，才能够著述？啊，条件是必须的大彻大悟，宗门要求的明心见性，教下了要求大开眼界。啊，即使是净土宗，也要得一心不乱，才能代佛说法了。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了。啊，不但是我这个时代没有了，我的老师告诉我，他前面一代呀，还有，到他自己这一代了，也没有了。啊，李炳南老居士非常谦虚，啊，他告诉我，他上台讲经，凭什么？完全凭藉古大德的注解，这就是自己没开悟，没有人讲经的，不得已而求其次了。我那个时候不敢学法，学讲经啊！啊，老师告诉我，你们不出来讲经，以后没有人讲经了。这个话说得很重啊。那我们凭什么？老师告诉我，凭注解。只要注解没讲错，啊，古人注解是文言文，把它翻成白话文，啊，首先不是大悟，啊，小悟有，常常有，啊，这个小悟可不可以拿出来讲呢？最好是别讲，因为我们自己愚痴，智慧没开呀，怕悟的是误会呀，体会错了，经常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自己以为这个意思，依旧要背因果责任，这不能不谨慎。古人注子确实有一些看不懂的，或者明明想到这一段经文呢，一定有很深的意思，但是他只轻描淡写就带过了。这什么原因呢？老实说，他也没搞清楚，但是他不用自己意思去解，这就对了。
我带轻描淡写带过，不犯过失。啊，也就是说，我们念到讲不出来的，把经文念下去，没错吧？如果我们讲错了，要负责任。啊，老师把这些原理原则跟我们讲清楚了，我们才敢上台。啊，而最初上台学经的时候，完全是学他老人家的。我们学的经，阿含里面、方等里面很多没有古人注解，李老师讲给我们听。啊，我们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佛讲。啊，古人所谓的照本宣科，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解。啊，这是初学，初学一定要经过经历这样的过程。为什么？学谦虚，学恭敬，学负责任，学不敢随便乱说。啊，但是今天做不到了。我们这样要求学生，学生都会走光了啊，不愿意跟你学了。所以佛教衰，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跟老师，就是跟方东美先生啊，张家大师、李老师，我们赶不上，差太远了。这个现象显示的什么？众生的福越来越薄，造作的罪业越来越严重。我们怎么办？我们遇到净土了，要没有遇到净土，一生的羞耻，来生能得人身就不错了，保住人身。啊，如果修为差一点，那就是三途，卧倒。三途卧倒，真的不能去。为什么？那个地方很容易进去，很不容易出来。出生有寿命短的，我们听说过，堕畜生道冷次数。啊，你死了变成一个狗。狗，你做狗要做多少次？要做几十次？要做几百次？时间就长了。啊，狗的寿命十几年，十几次，几十年。啊，一百次就一千年。你麻烦不麻烦？那越是小动物次数越多啊，蚊虫蚂蚁论劫数算呢，多可怕。啊，所以你不知道事实真相，那就是确实生死心不切。了解事实真相呢，害怕了。

啊，末法时期能了生死出三界，只有念佛往生净土，这个法门靠佛力了。没有沉浸心，没有清净心，没有恭敬心，那对这个法门来说真的是难行之法啊。虽然很容易成就，不容易生起信心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得佛辩才，光学妙辩，不容易啊。真解进一步来说啊，若依根本教，但说一字，亦得为得佛辩才，传如来如是言故。啊，若依根本教，根本教是什么？是教之根，是教之本。那佛教分三支，大家都晓得，戒律、禅定、教下。啊，教下就分得多了，显首、天台、啊、三论、法相。净土也在教里头啊，密宗也在教里头，大乘六个宗派啊，小乘也属于教里头。

那么它根是什么？根就一个，三焦一缘，是一个源头流出来的，是自性啊，一根本教啊，这是一真心，一本性啊，但说一字。这一个字是从真性里头流出来的，也是得佛辩才。佛就是明心见性，从自性里流出来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流出来这一个字，广义的来说，佛所有一切言论全从根本流出来，啊，那么一般就总纲领上来讲呢，这一个佛字或者是一个法字啊，佛法，这一个佛再讲到究竟根本的根本，这个佛是指什么呢？指阿弥陀佛，教最后都归净土，无论哪个法门到最后通通归净土。天台智者大师圆寂的时候是用十六观经求生净土，那他是观想。

常念佛。华严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其余修禅的、修为师的、法相为师的，啊，到幕后，通通都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人很多。我们在净土神仙路上看到，在往生传上看到，在高僧传里头看到。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很深。啊，真正把根本找到了，于是我们就知道，我们劝人念一句阿弥陀佛，同佛变成。我们要帮助一个人，对净宗啊起了真正的信心，啊，升起信心，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你一生帮了两个人，大慈菩萨说，就比你一个人念佛求生净土那个功德要大。你一生能帮助十几个人往生，那你的功德太大了。你能够帮助一百两百，你就真正是菩萨了。那你能帮助上万人呢？大慈菩萨说，你就是阿弥陀佛了。这意思是跟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功德了，可以平等了。啊，这都是鼓励我们的话，勉励我们的话，句句话都是真话，啊，都不是假话。啊，不但菩萨如是了，凡夫说法呢，也同诸佛辩才，赞扬佛慧功德，开化十方有缘众生而已。那诸佛确实只有一个愿心，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不要在六道十法界里头逗留啊。这个里面很容易迷失自信，迷失方向啊。那么真正能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在我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知道人不多，刘素云的姐姐刘素贞。我说过几次啊，他是怎么走的？表法走的。啊，刘素云在这些年也常常接受人家邀请讲经说法，他专讲净土，专弘无量寿经。啊，他告诉我，有一

会跟他姐姐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到说，五种原一本，下老汇集成善本。啊，念老也用了六年时间做了记注。啊，那我们这帮人呢，在海内外不断的都在宣讲，这好事情。可惜没有一个人来给我们作证。啊。表演往生、啊、他姐姐当时听了就告诉他，这个事我来办、啊、我来作证，发了这个心、啊、怎么个作证法，就像海贤老和尚的母亲86岁念佛往生的、啊、往生之前自己下厨房包饺子、啊、他女儿也来了，侄女儿也来了，家人都 团圆了、啊、大家吃完之后，他坐在椅子上双腿一盘告诉大家，我走了，真走了，就这么自在，这么潇洒啊。刘素清居士就表演这种，发了这个心，求阿弥陀佛加持啊，这一句佛号就不离口了，念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日白天晚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刘素他妹妹在他往生好像是8天之前，8天前得到一个信息，他没有看见人，听到声音，这个声音是一组数目字2012112112，他把它记下来啊，记下来送给他姐姐，他姐姐看了一看，笑一笑，没说话，收起来了，就是这天往生的，2012年11月21号中午12点钟，他走一分一秒都不差啊。那么当时在一起的有不少同修啊，他也没向人宣布，大家还在聊天，欢欢喜喜，有说有笑的。这时间一到，他告诉大家：“我走了。”啊，我走，阿弥陀佛来接我，我看得见，你们看不见。但是你们留意住我的动，注意我的动作，我怎样爬上莲花，坐在莲花里。啊，那个动作的时候当中，你能够看得到，真走了。告诉大家，他的阳寿还有10年，他不要了。啊，提前走了，是特地给大家表法，念佛往生是真的。啊，他念佛的时间不长。只有3-4年，

他那个妹妹刘素云，他念佛的时间长，十几年。啊，这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想走，有寿命也不要了。他有感应，我们也能够念到这个程度。这真的不是假的。佛菩萨大慈大悲呀，决定满众生的愿望。啊，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无量的功德。为什么？我们如果在极难的时候，啊，像过去所说的，2012玛雅预言讲的世界大灾难，啊，这个事情过去了，没有发生。啊，玛雅预言是不是假的呢？有很多人说不是假的，没有爆发，不是没有了，是延后了。啊，延后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啊，我们不把这个放在心上。老和尚说得好，感应稀奇，不要去想，一切顺其自然，心就是定的。啊，定生智慧，不生烦恼。万一这个灾难突然爆发了，我们能够学刘素琴发愿往生，求佛戒引。啊，平常我们能真心真愿，到时候就真灵。啊，对于极乐世界决定没有怀疑。啊，真心切愿的管用啊。啊，老和尚的寿命我们很清楚能够体会到，那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他自己的寿命。他自己寿命我们估计也不过就是七八十岁而已。啊，八十以后啊，真的佛力加持，到112岁，最后的表法，僧团和睦。啊，若要佛法行，中国大乘8个宗派。孝成2个宗派，宋朝以后就没有了，希望把它恢复起来。10个宗派，陈氏、居士这2宗，啊，世尊末法后面有9000年，能不能兴旺，我相信可以。一切法从心想生，从我们众生的心想生，众生心善就能兴起，众生心不善啊，还是功高过慢，嫉妒障碍啊，自赞毁他，那佛法就衰了，甚至于灭亡。啊，干这种事情，果报在地狱。佛法在人间没有了，他在地狱里头很难出来。什么时候能出来？佛法什么时候兴旺？正法住持
他才能出来。那么下一个正法住世是弥勒菩萨下生，在这个世界示现成佛，龙华三会，时间多长呢？56亿7000万年。他在地狱住这么长的时间，那还是造作这个重罪啊，谤法的重罪，在地狱里的修忏悔，等到这个世间正法再出现了，他的缘才成熟。如果你替心去思维，太可怕了，为什么要造这个业？临舍生命，我也不能毁谤正法，也不能轻易批评一个出家人，何况是一个法门？一个法门关系跟他有缘的众生，不计其数啊！所以赞扬佛慧功德了，福报无边呐，不能造作罪业。开化十方有缘，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全是善巧方便，众生根基。所以开这么多法门，我们要晓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上说的，法门契机很容易得度。唯有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能起一切根性，上面到等觉菩萨，我们在经上看到的文殊普贤、观音时至等觉菩萨念佛成就。往生极乐世界圆满无上菩提，六道地狱众生一念十念也能往生，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把众生度尽。从无间地狱到等觉菩萨，这个法门平等普度啊！古来祖师大德称为第一法门呢，不是随便说的，有根有据。印光大师是我们这一代皆行相应的大德，他在普陀山藏经楼30年，没离开藏经楼，通宗通教。

圆融。可是他一生为我们实现，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自己给大众做榜样，啊，成为一代祖师。啊，我们也很难得沾了一点边缘。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净土是跟印光大师学的，啊，他的教理跟没关系老居士学的。老师在世常常提起来，不忘师恩。啊，得佛辩才，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诸普贤行，着重在这个诸字。看注解，上文一言已经说过，诸大师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经文呢，有经文云：“诸普贤行，表诸大师贤安住于普贤大师之大行。”啊，大行是什么？个个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每一位法身大师都是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前清彭基谦居士告诉我们，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那么换一句话说，华严经呢是大本无量寿经，这是中本，还有一个小本，小本就是阿弥陀经，这三本是一本，一二三，三二一，只是讲的有详略不同。弥陀经六书里面的意思都是圆满的，都是究竟。那小本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佛华严浓缩，就是小本阿弥陀经。那所以我曾经说过，我们要把无量寿经、弥陀经讲透彻。讲清楚讲明白，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细数啊，华严经要略说，没那么长的时间，略说那就是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经。

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这个法门完全建立在信运行的基础上。信运行是一，不是二。真信哪能不发愿？发愿哪有不念佛的道理？啊，佛号肯定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我也劝过同学多次，分秒必争啊！我有一秒钟的时间念一句佛号啊，就没有白过。这一秒钟把佛号忘记掉了，空过了。啊，现在科学技术讲求分秒必争，我们把分秒必争用在念佛上。啊，为什么？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那我把四弘誓愿分成两阶，啊，在现前指导我的是前面两句，第一个。发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发心；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积累功德。那用什么？用念佛，声声佛号，每一声的佛号，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功德呈现。我们有啊，每个人都有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只是我们有烦恼习气障碍，它不能现前。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慢慢的把自信的功德找回来。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啊，啊，让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我们净土就成就了啊，净土准许待业往生，烦恼习气没断，没关系，只要这一句佛号能把它控制住，把它压住，它不起作用，对我们往生净土不产生障碍，这比什么都要紧啊，而且非常快速啊，我真正看到过一个一生没学佛的人，最后临终的三天才闻到佛法，念三天三夜往生啊，瑞相稀有，火化留有实力给大家作证啊，这个人是我在美国见到的马里兰州周广大居士啊，不能称居士，他没修过佛啊，得的癌症末期，临走的前三天遇到我们，他找到我们的家人啊，那个时候华福佛教会建立在一年，那华福佛教会83年建立的，这个事情发生在84年，
让我们看到升起信心了。啊，这不是假的。啊，《华严经》中简易普贤，如是倡导啊！啊，这是这两部经做个比较。华严老给我们说的，普贤菩萨一个提倡啊，劝导我们。精进则无量无边，那我们这部经里头有多少像普贤菩萨一样的发生大事啊？无量无边得如普贤之发生菩萨，先来机会同弘敬宗，这很得了吗？太殊胜了啊。啊，以十六正寺为代表，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善能分别众生语言。这一句，唐乙的原本原文。念老注得好，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出处，不是随便加上去的。在汇集文里面堪称第一，这是念老汇集成书是3年，以后又用了7年的时间。天天读诵啊，看里面有没有文字有错误的啊，或者是自己写错了，写漏掉了。7年时间修订，也等于是找这个经上的毛病，一直到真正丝毫瑕疵都没有了，再成为定本。这是在汇集是上面来说的，没有能像夏老这么样的认真负责谨慎其事，这成为佛门第一经的使命是要度末法9000年苦难众生，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功德可得了吗？这一桩事情原原本本是弘龄法师在《僧赞僧》这本书的幕后幻诸问答里头为我们想一想证明这部经可靠不是伪造的，应该要接受这个功能经的流通

入种因因，开花一切。啊，这是康僧开译本的原文。啊，他采取了唐译。啊，善能分别众生语言。经营书曰，如未解也。啊，经营书，隋朝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译书。我早年在台中，听老师讲《无量寿经》，就听这个本子，啊，康僧开的一本，啊，用的我们学习经教的同学用的本子，就是译书，经营书，啊，如就是解的意思，为解众生种种因因。用以其数啊，众生言语不同啊，很复杂。我们住在这个小城，图文巴这个小城啊，这个小城只有12万人，我们在这里13年了，刚刚来了个时候8万人。啊，13年之后，现在有12万人，都是从各个方面到移民到这边来的。啊，所以这边是多元文化，啊，80多种族群，来自80多个不同的族群。有100多种语言，啊，真叫多元文化，10几种宗教，啊，今天来访问的人问我，我为什么选择图文法？我就告诉他，这边是多元文化的代表，啊，世界上这么多的族群，这么多的语言，如何能让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安定和谐，没有冲突，没有战争。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样子给大家看。啊，那这里就很理想。我们这里不是一个族群，80多个族群。啊，不是一种语言，100多种语言。啊，不同的信仰。啊，这里就有不信仰宗，没有宗教信仰的，啊，也不少，啊，有宗教信仰的，信徒占多数的，是基督教、天主教，啊，他们在这里时间久了。这个地方原本就是基督教的大本营。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这边没有佛教，佛教只有我们一家。我们跟他们相处非常和睦。啊，这13年来，他们对我们认识了，肯定了，接纳了我们。

那他问我们今后打算怎么做法啊，我说我们的做法就是像团结宗教把这个小城作为一个示范点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言语啊，能够生活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像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样啊，希望这个小城啊是一个典型的幸福人生的乐园，给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国家做一个好榜样啊，没有一个不欢喜。那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设定我们共同努力。啊，如何保证我们能落实呢？我就告诉他，那就是宗教教育。啊，宗教平等，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我们要常常接触，啊，所以我有三年没回来了。这次回来，所有这小城里面的政府的官员、宗教的领袖、社会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人，都要来看我。好事，对我们完全认同。那我的想法、看法。他们都能接受啊，我们要做一个好榜样啊。终极的目标，说最后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宗教大学，每一个宗教是一个学院，十几个宗教、十几个学院组成一个大学，将来我们信仰宗教的人都是一家人啊，都是这个宗教大学的啊。可是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的内容决定是相同的啊。入门存意求道啊，今天说什么，你比如说无戒是善，每一个经典上都说到了，而是共同的，这不是哪一个教授的，每个教经典统统都有啊。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也是每个教都有的。你把这些经典里面找出来，共同学习啊，这样宗教与宗教之间误会就化解了。没有误会，没有矛盾啊！宗教是一家人。为什么？我们用四个字显示出宗教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讲宗教教育核心的价值：仁慈博爱啊！没有一个宗教不讲。而且讲的最多，这是宗教教育里头的这个大根大本啊。人有我有别人，推己及人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真理呀。每一个教经典上都有啊，不能违背啊。啊，不一样地方不多，相同的占大多数。这宗教可以团结啊，宗教与宗教之间都能和睦。

啊，不和的原因全是烦恼习气。把佛所传的三学全都忘掉了，啊，戒没有了，禅没有了，教也没有了，啊，于是剩下的什么名利、名闻利养，啊，大家只顾去争名逐利，佛教就会消失。从海贤老和尚的表法，我们体会到释迦弥陀的慈悲。他们看得清楚啊，啊，让老和尚延长寿命来表法，啊，表今天真正能拯救佛的大法，就是互相赞叹。不能批评的，不能回报啊。不相同的地方要善巧方便把它讲圆融，让大家不生怀疑。我们讲经教学，让人家生起怀疑，我们就有罪过。不如不说。啊，有多少人问海贤和尚念佛的境界，他笑而不答。高明啊！啊，为什么？甚深之理，一般人很难体会。佛不讲啊，释迦牟尼佛出世第一部经讲的《华严经》，在定中讲的，不是对人讲的啊。对象是谁呢？41位化身菩萨，他们有能力入佛定中参加这个法会。那从定中起来的时候，起定了，佛在落叶园讲阿含了，不讲华严了。所以现在小乘不承认华严，啊，认为华严是伪造的，不是佛说的，龙树菩萨造的，这官司也打不清的。啊，境界不一样嘛，小乘凡夫境界。啊，华严是化身菩萨境界，那怎么可能相同？啊，所以佛的教学，你看从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啊，法华会三皈依，就入华严境界了。佛还是要你入最高的境界，跟他相同，但是要时间呢，要有善巧方便，要办小学、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一步一步的把你带起来。啊，师尊，这是在世为我们表法了，我们要懂得了。啊，所以学教从阿含开始。

在台中，啊，修讲经，老师给我们选的全是四阿含。啊，他在四阿含里大概选了有30几部。啊，适合我们现在社会能用得上的。啊，教导我们慢慢提升到方等，啊，到般若，啊，最后我们请他讲华严经，啊，那个时候老师将近80岁了，70多，将近80了。啊，我记得我们8个同学代表大众向老师请法，啊，请老师讲华严。啊，这8个人当中，我也是一分子。啊，老师用的华严经疏钞，那部书也是我的，线装书40册，我供养老师。啊，我们请老师讲这部经，用意是什么？用意是希望老师常住世间，经没讲完，总不能往生吧。啊，没有想到他讲了一半还是走了。啊，原先跟我们商量好的华严讲圆满，再讲一部阿弥陀经。啊，他往生。为什么老师没有依照他老人家的诺言提前走了？对，这得我们深深反省。我们没有能真正依教修行。那听经的人多，真正修行的人很少。啊，在台中，我礼请代表礼请讲经，都是一次。老师就答应了，啊，包括华严，唯独我请老师讲礼记，我请了几次，前后7次，老师也烦了，老师告诉我，我为什么不答应？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没人照干呐。儒家的礼就跟佛教戒一样。啊，李老师一生不劝人受戒，他劝人皈依。啊，五戒一定是你自己发心去求。啊，不劝人受戒。啊，真正发心，他会鼓励。啊，礼如此啊。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提前老师给我们讲了去礼上下两品。讲圆满了，另外好像还讲了2品，一共讲了3品。那礼经是要落实在生活上，不能落实在生活上，讲它有什么用处？啊，跟戒律一样。啊，三皈、五戒、十善，是根本大戒。

啊，三趣境界都是从大劫里头延伸出来的。啊，念佛人又把三归五戒十善融入这一句佛号上去，真念佛，真念佛，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当然，圆满具足三归，叫真经。啊，圆满具足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回归到实相，不粮食，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啊，圆满具足。啊，古来祖师大德、欧耶大师，真正发过心的，想把戒律复兴起来。啊，看到出家人不吃戒，他很痛心。到五十岁之后，深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专心净土，专求往生。啊，他自己意识到了，真正要度众生，先度自己，先度自己，先到极乐世界成佛。然后到家之后，你才有能力了。啊，这个能力简单讲，就是这个花花世界，它对你毫无影响，你不会被它干扰，你不会被它染污。真正具足了戒定慧。啊，眼在色尘当中入定，啊，不是离开啊，跟在尘上入定啊，啊，什么入定呢？不生眼识，这厉害啊！啊，耳根在深尘上入定。鼻在香尘入定，舌在味上入定，这个入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心的。样不知道，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没有起心动念。清楚明了是智慧呀，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啊，这是法身大师。啊，阿罗汉只能做到不执着，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为什么能不执着？知道诸法实相。啊，实相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就修这个东西。啊，不是远离六尘。远离六尘到哪里去？啊，根尘实是一二三，三二一，是一桩事情。

啊，化身大士，六根在六尘境界，完全转过来了，转八识成四智，啊，转摩那，啊不，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啊，尘所作成就。普度众生的事业，啊，这个是归到根本了。

啊，所以有这个能力结众生种种因缘，为众生说法，会说引密集经云，此三千大千世界有84亿8000该众生之类。这个该是中国古时候数目字的单位啊，多少称作该呢？古书里的记载是照是经，十个经是该，那就是100兆，100兆乘一个该，以这个为单位，100兆为单位，84亿8000乘100兆，啊，这是说释迦牟尼佛教区3000大千世界，这些众生言辞各异，即是一切皆归一义至真智慧，啊，这个即是嫉妒分别，这一切上面所指的啊，84亿8000该众生之类，通通归一，这个一就是自性，就是真心，至真智慧啊，慧是恩慧，菩萨言书啊，言书唱一言说法开化啊，菩萨众心有感，菩萨有因，菩萨明心见性，见性就是正德，自信信德的究竟圆满啊，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两句话宗教里常用，对神的赞叹，一般人不相信，是吧？不可能啊，宇宙这么大，你怎么能知道啊？他不晓得大乘经里头他的方法就叫你明心见性，见性见到宇宙的根源，宇宙的根本啊，根本见到了，枝叶全收了，没有一个不知道 啊我们今天是在枝叶里的寻求啊，没找到根本的啊，根本是心得，根本是相同的，所以华严经才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这事都最清楚啊！啊，妄想就是起心动念，它太微细了，我们根本没觉察到。啊，起心动念的频率，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这样微细。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的屏幕的画面的生灭，
是一秒钟一百次。我们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何况一秒钟2100兆次，啊，一秒钟一百次，我们就被他迷了。那佛法完全用心去感，它属于心法，心法决定不能怀疑，有怀疑就迷了。那怀疑是愚痴的根本，贪嗔痴，痴的根就是疑。痴怎么来的？从疑来的。什么人对自己有信心？这头一个条件，自信。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别人当然没有信心。信心的建立要从自信，这才是真的。这太难。我年轻的时候，33岁出家，我出家就教学，就讲经。2年之后才受戒，在八度，我跟圣严同戒。受戒之后，第一个回到台中拜老师。老师在慈光图书馆里面，我在大门口见到了，他就手指着我，你要信佛了，讲了好多遍。我当时也迷惑了，我走到里面去，他叫我坐下来，我就坐了。他就问我，你没听懂我的话？我说没听懂。我说我怎么不信佛呢？学佛7年了，出家了，讲经了，现在受完戒了，我难道是不信佛吗？他就告诉我，有很多老和尚啊，80、90到死他都还没有信呢。这话我就明白了。那个信就说净宗讲的真心呢，真心太难了。老师这几句话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指着我说了好多遍了，你要信佛，你要信佛。特别是净土宗，我们今天对净土宗的信心非常脆弱。

经不起考验的。啊，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心就动摇了。这十几年来，国内国外对于慧济本的批判是史无前例，过去没发生过这么多的人这么长的时间否定这个本子。啊，好在国家还有福。啊，佛门里面否定的，国家没否定。啊，我看到国家宗教局出版了一部《净土五经》，里面无量寿经用的是慧济本。啊，我看到很安慰。啊，国家承认这个本子。啊，弘林出来解释，海贤老和尚来证明，这大家没话说了。啊，当年有很多人问我，我为什么没有换本子？啊，我说这个本子是老师给我的，我要换了本子，那我背诗叛道。全世界人不信，我不会变更我的信心。啊，老师为什么给我，他没给别人。啊，我们有沉船，有弘扬的使命在啊。啊，这是一种考验的，啊，得经得起考验才行呢。啊，经不起考验，你拐弯了，你丢失了，那错了。啊，我对老师有信心。啊，我对，尤其是晚年，我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他住在北京，他出来不方便。我每一年要到北京去三次、四次，去干什么？看他。就那时候常去。啊，亲近这个老人。啊，这个老人虽是在家人，在家菩萨，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

那么这些大德现在都走了，连海贤也走了，所以我现在求佛，这一次我们的学习跟前面几次不一样，我们着重在落实，把经教怎样在生活当中做出来。 不是只念解其意就行，我们要求落实，互相鼓励，所以很有受用，大家得欢喜这个方式。

密集经里头后面还有两句，菩萨印书，印书唱一言，说法开化，菩萨学佛，世尊当年在世，所谓佛以一言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没有这个能力，不能教化众生。啊，《密集经》上又说，此菩萨能入种种言因，能说法开化。啊，随言语，这个都是见心之后才有这个能力，不见心没这个能力。靠学习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啊，学语言要从小啊，住在像图文巴这种城市啊，各种语言很多的方言，小孩学起来容易，学得也很快啊，聪明的小孩可以能学十几种不同的语言。啊，如果要是换一个地方居住，长时期不用的，很容易忘掉。啊，这是在我们一般生活经验当中都能看到。又称赞大乘功德经，这些地方都能够看到念老引经据典来解释经文，让大家深信的。啊，不是他随便说的，经是汇集的，注解也是汇集的。啊，他一共采取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著这部经。啊，就是连注解字字句句都是有来历的，非常难得，能取信于天下人。啊，这个是念老的智慧。我到他家里去看他，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桌子这么大。啊，桌子旁边堆的就是书，就是他参考的这些注解。我看到那么多的本子，啊，还有韩国从日本来的本子。我问他，你这本从哪里找来？我们想找都找不到啊！感应，佛菩萨感应，有人送给他，啊，送给他真看了，不分昼夜，那他看多少书啊？啊，称赞大乘功德经里说，旁生鬼等。旁生是畜生道，恶鬼，一闻如来随类引，二为说法。畜生有畜生的语言呐、啊，畜生也通人情啊。海鲜老和尚救狼，你们看他光碟上所说的。啊，第二天他从那条路上回来，狼在那等他，给他递了一个野蜂蜜，啊，供养老和尚。

所以老和尚跟他们老同参们说，你看看，畜生都懂得报恩的。他头一天救了那个母狼，那个母狼生了5个小狼。第二天回来，从这个路上回来，又遇到老狼，老狼口里含的野蜂蜜，来供养老和尚。畜生同人情，知道报恩。现在确实有很多人不如畜生的，由上众生无边，众生言语也是多种，也是无边的。但法身大事先能解了，这一句话重要。法身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华严原教从初住到等觉都叫法身大士，所以华藏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图，这里面居住的41位法身大士，这41位就是摄住原教的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40位，加上等觉41位，41位法身大士住宝土，住十宝土，住十宝土的这一些菩萨们，天台大师称他做分真即佛，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就是他还没有真的圆满，在这个地方啊，等待真的圆满。初住菩萨就进住了，什么时候圆满呢？3个阿僧祇劫。50无明的习气没有了，一丝毫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一真法界也不见了，跟《金刚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应，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图，没有说十宝图在外。十宝图没有了，这什么境界现前？常寂光现前。净土四土里头最圆满、最高的常寂光净土现前，菩萨融入常寂光，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的现象，精神现象没有，也没有自然现象。大乘教上，法而如是，这就是回归自性的。常寂光就是自性，常不生不灭，这叫常。即清净无染，没有丝毫染污，光遍照法界。法界是从这里变现出来的。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
全在常寂光当中。常寂光是自己的化身，也是诸佛如来的化身。那化身是一个，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这就是常寂光。啊，那么在大乘教里面，化身佛称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光明遍照，那就常寂光。啊，化身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弥陀来接引我们从极乐世界来了。啊，极乐世界距离我们那个多远？给诸位说，没有距离，当下便是。我们的障碍没有了，佛就现前。我们有障碍，说不是佛现前，是我们障碍，把佛障碍住了。障碍去掉，佛就现前。啊，常寂光就现前。常寂光是真的化身佛的果位。啊，化身佛管用啊，用处太大了。众生有感，他就有因，因就现土。现正报，现义报。啊，义报是从正报来的。啊，一切法从心相生，心相是正报。啊，十法界一真庄严，六道轮回全都是义报，都是从心相生的。所以心里妄想没有了，这东西全没有了，不见了。啊，它不是真的，刹那生灭。啊，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知道，身心不一。为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看破？看破是对的，放下是正确的。啊，心里面想这个想那是错误的，不能想，没有东西好想。啊，包括十报土都是临时的，不是永恒的。啊，它只有隐性，它没有生灭。跟十法界不一样，就在这一点，它那点没有生灭相。啊，所以人的寿命是无量寿。啊，无量寿人没有变化，没有生老病死的变化。啊，而且生不是像我们人所生的，啊，慢慢在长大，不是，它是化生。啊，到十报土就现十报身。啊，十报身多大？观无量寿经里面讲观佛身，说得很清楚了。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不是32相，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性好，每一个随性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有无量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多众生从一个身里面看到全宇宙，一个都不漏。佛的报身，阿弥陀佛报身，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纵然是下下品往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记住二十愿里头，四十八愿二十愿里头，往生的人皆是做阿惟越致菩萨，这一句话可不得了啊！那阿惟越致是什么？是梵语，翻成中国人不退转，三种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阿惟越致。阿惟越致就是法身菩萨。有没有四足三辈九品？有，但是三辈四足九品它是平等的，全是法身。这法身怎么来的？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让你的身相跟法身菩萨完全一样。这个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听说过，唯独极乐世界有。所以世尊诸佛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世尊这些经典都是对于居住净土善根福德因缘的人给他们讲的。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佛不跟他讲这个法。为什么？他不能接受，他不相信。那么我们今天接受了还会动摇，还不相信，还不肯真干，什么原因呢？过去我们的有善根福德有很浅不深啊，深度不够，所以会动摇啊。诸位想一想，会基本要不是李老师亲手教给我，你说我会不会动摇？保不住啊。啊，老师亲自教给我的，那我就有使命感了。同学不是我一个，他为什么教给我？啊，教给我，我能把它宣扬，把它发扬光大。啊，所以老师完成之后，我就把这本经印了一万册。啊，老师没住在上面，很多同学都没有看到，都不知道老师有这本东西。啊，那么这样的这个注解就不会失传，有一万本流通，现在百万都不止了。啊，至少得有几百万在这个时间流通啊，读的人很多，学的人很多，好事情啊。这是老师殷切的期望啊。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不能讲第二遍？也就是有反对的声音啊，所以老师不愿意找这个麻烦。我拿到这个本子，老师的写的东西我能看得懂，所以我就想照这个本子来讲。老师说不行，年岁太轻了啊，这个障碍是爆发，你招架不住啊，叫我留着等待语言成熟啊。老师圆寂了，我在美国啊，所以印一万本主要在海外流通的啊，在海外的同学看到

专讲黄念老的注解。啊，我们在晚年相遇，我对他了解很深。啊，他要对我有期望，一定要把这个本子，把这个注解发扬光大。啊，就大量的翻译流通，我们自己带头来学习，只有一个目标，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时间越早越好。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留恋。啊，我们做个榜样给大家看。啊，真的往生。啊，我们走也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不需要助念的，自己真有把握。把握在哪里？放下就是。为什么没把握？你放不下，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那就真麻烦了。啊，真靠不住了，彻底放下。法上印舌，何况非法？法，世尊所说的一切法，我要往生，我统统放下，不受他的累赘，自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无量无上誓愿成，这两愿我把它摆在极乐世界。啊，在这个世间，我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就搞这两样。啊，学法门成佛道，到极乐世界去，不在此地，我把它四弘誓愿分成两段。这才能有把握，才有成就啊。后面我把这个念下去，啊，法身大师心能解了，随其本类言因，二为说法，应机随缘，不作绕意，握取众生，一闻如来之随类因，而得闻法得度，啊，所以我们对于幽冥界众生、天道的众生、啊畜生道的众生，啊，都要诚诚恳恳地为他说法，他懂。啊，说此名慧中诸大师，借由如是智慧辩才与功德为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340页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开花显示真舍之机。这一句经文，下面的念老的解释：开花者，即《法华经》之开佛之心。显示呢，就是示佛之心。啊，《法华》讲开示悟入，佛教导我们，只是这两句开始。我们自己必须要有悟入，这个教学啊就圆满了。啊，所以开示老师的事情，悟入是学生的事情。啊，那么由此可知，老师难得，学生也不容易。没有这样的学生，老师要讲开示白讲了，老师就不讲了。啊，为什么呢？没有这个根器的人，他就不讲了。佛法如是，世法也如是。

啊，早年我在台中，啊，老师对我非常关心，我肯学，愿意学。啊，请老师请进，老师从来没有拒绝过。啊，最后我们连了有八个同学，齐请老师开讲华严。啊，老师都答应了。唯独我请求老人家讲礼记，我记得大概是我请了七次，老师才答应。为什么老师不肯讲？老师把这个理由告诉我了，我才明白了。没有人学，儒地理就跟佛地戒一样啊。要真正依教奉行呢，老师才会教啊。啊，听了做不到，老师讲了等于白讲，所以他不讲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不是老师不慈悲，不是老师不愿意，要看听众的根基是不是真正肯学啊。因为礼跟戒是属于行经啊，经典有四种啊，教、理、行、果啊，戒律是于行的。那那么讲了你做不到，不是等于白讲吗？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啊，听经还有人讲经的，过去在台湾老法师当中有几位还讲经，讲戒的人没有啊，就是在戒坛里面，我们受具足戒一个月，也只是把戒戒经念一念，没有时间讲啊。啊，这一个月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啊，国清律师来给我们细说。啊，这是讲在家戒。啊，优婆塞戒的戒体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我们有这个缘分，稀有难得。啊，戒题是在戒律里面的核心。啊，持戒，持戒之体是什么？真心，不是妄心啊。妄心不是戒体。啊，在大乘教里的就是菩提心。啊，世尊在观经上跟我们讲的菩提心、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

至诚心是体，真诚到基础。我们现在连这个真诚的概念都没有。啊，什么叫真诚？囫囵吞枣的接受。啊，真诚，老师给我们讲，我们能不能体会呢？不能体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妄心听经。老师讲真诚，你怎么会明了？妄心是有分别，有执着。再说的深一点，它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不但六道这些众生不能体会，二乘三乘菩萨也不能体会。所以菩提心不发是凡夫小乘啊，发了就是化身菩萨。问用真心了，设法界的佛，天台大师六界佛里头判他叫相似即佛。什么原因？相似不是真，他很像佛啊，戒定慧三学可以说在我们也心目当中他已经做得圆满了，成佛了。啊，为什么天台大师不承认他？因为他用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里的起心动念极其微细，就在我们面前呢，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啊，起心动念是生灭法，阿赖耶的相。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100兆。我们怎么会晓得？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一秒钟生灭多少次？100次。啊，早年头，我们看到电影，电影是动画组成的啊，电影里面的碟片啊，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4次中50次。现在数码一秒钟100次所以真相在我们面前呢，我们不知道啊。啊，什么人知道？破无明的人知道。破无明说，不起心，不动念了。啊，换一句话说，2100兆分之1秒的这个生灭了，它断了，这叫破无明。破无明就真法身，破无明是真佛，虽然没有证得究竟圆满，

真即佛。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分真就是说没有达到圆满。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分真即佛。啊，最后那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断尽了，那是等觉菩萨，等觉位圆满了，舍等觉了，证妙觉。妙觉就是究竟圆满的无上正等正觉。啊，他不住暴徒，十八庄严的，他不住在那里，他住在哪？住在长吉光。长吉光就是法身，就是长吉光，常不生不灭，这叫常啊。即清净无染，连极微细的生灭的念头都没有了，这极呀！啊，光，光明遍照。啊，化身佛，大乘经上就称他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普照。啊，意思就是光明普照，一切时，一切处。遍照法界，啊，入长吉光，就像我们这个教室的这十几盏灯，光光互融，啊，虽然光光互融，还是各是各的，我们灭一盏，这一盏就没有了，啊，打开。光跟光融在一起，啊，所以其如常寂光，就是跟一切诸佛了融成一片了，这是真正的自己，啊，真正是自他不二，啊，你看我们这个房间十几盏灯。你能分出哪个光是哪一盏的吗？统统都是不能分。啊，所以正道究竟圆满的果位，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融成一体。这就是华严上所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不是两个共同的发生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发生里头没有灵我啊？为什么呢？他没有分别执着，不但分别执着没有，他起心动念都没有。啊，暴徒里面四十一位发生大事。起心动念没有了，他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真不起心动念了，所以他是真佛。那为什么不圆满呢？习气没断。啊，我们修什么？一定要知道啊，修来修去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就是把这个体找到啊！啊，体的名词很多，这个后面知道了，你们讲如发性实际，都是实相的名号啊。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讲到体，他用了几十个名词。为什么一桩事情说这么多名相？叫我们不要执着名相，名相是假的。懂得名相的含义就对了。啊，不要执着名相。啊，执着名相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全起来了。啊，那么叫开，《法华经》上讲的开佛之心。是佛之心，佛之间就是佛心，就是自心，也叫法心。我们凡夫二乘全在学校都不认真教学了，啊，为什么？学生不肯学，不是他不愿意教，他很愿意教我。啊，做一个好老师，心目当中就是要有传人。啊，没有传人，那真可惜啊。啊，所以找不到传人，这就著书立说，著书流传给后世。啊，那我们想学一点东西，真想学，老师就到家里来学。不要到学校啊，让我感恩戴德了啊。星期天是他休息的时间啊，不休息还给我上两个钟点课，我们一分钱学费都没交啊。对他毫无供养啊。啊，他了解我们的状况，成就。啊，那我要用李老师这个方法来收学生呢，这一生呢，一个都不有，别想做梦，一个都找不到。啊，大概李老师碰到也就碰到我一个。啊，这真的。我问其他同学都没有。啊，徐新民到台中是我介绍去的。这个人很老实。啊，真的老实听话。啊，真干能做到几成我不敢保证，但是老实听话我敢保证。啊，所以到台中这么多年他有成就啊。啊，我是想请老师多教几个学生，我们在国外弘法有帮手啊。啊，去了多少次？啊，最后一次老师说，不是我不教啊，你替我找学生。这一句话把我问住了，以后我再不敢讲。我到哪里去找？啊，找一个听话。老实听话的人找不到，所以我才知道难了。佛教是更难了啊！几个人把学佛的目标定在五佛之间啊，悟是开悟啊，开悟之后啊，你才能入佛之境，入是真果，你真正证得了啊！这个事情不容易啊！我到晚年知道真难呐、啊！那找不到怎么办呢？

网络教学、卫星电视教学好，真有这种人，不在面前。啊，刘素云，听我讲经10年，我们才见面。啊，10年听多少呢？也不见，这个难呐，就是一部无量寿经。啊，听的方法是每一天他听我的光碟，早年的光碟是1个小时，不像现在，现在光碟容纳很多，1个小时。啊，他一天呢就一片，1个小时，但是1个小时重复听10遍，那就是说他听10个小时，10个小时就听一片，重复10遍，这叫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听了多少年呢？听了10年。有悟处啊，很难得了。啊，他讲无量寿经讲得好啊，熟透了，入进去了。偶尔有别人请他讲别的经，也讲得不错。一经通是步步经都通了。啊，平常的时间佛号不间断。啊，他的姐姐学佛4年。有一次偶尔聊到啊，讲经很辛苦，学佛也不容易，没有看到过人往生的。如果要有一个人表演往生给大家看看，那信心就十足了。他姐姐一口答应，行，我来表演。1个月他就往生了。啊，往生前8天，刘素云听到一个声音，啊，是一组数目字，2012。啊，他这一组数目字1121112，他把它抄下来了，给他姐姐。他姐姐看了一下，笑了一笑，没有说话，收起来了。那就得姐姐往生的日期，2012是年，2012年。11是月份，11月。21是21号，后头还有12，12点钟。他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一天，很多朋友在一起讨论佛法。在聊天，高高兴兴，欢欢喜喜，时间一到，他告诉大家，我走了，啊，真的就走了，啊，而且还告诉大家，佛来接我，带着莲花，我上莲花，虽然你们见不到，你看我的动作，看我说的动作，你就能体会到了，啊，他手爬上去就要拆着莲花瓣爬到莲花当中，啊，细细的去看看得出来。

他还有生年寿命，不要了。啊，愿意来表演一下，念佛真正的是，佛来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他真走了。人真肯发愿呢，佛真肯帮助你，诸佛如来同一个愿望，希望一切众生早早成佛了，并不希望你要经过三大乘期劫。那佛有无比殊胜的法门，就是净土。净土比华严、比法华还要远呢。法华跟华严还要相当长的时间呢。这个，你看看刘素清一个月。啊，虽然学佛四年，但也肯诚心平常念佛。啊，他发愿来表演往生，一个月就做到了。我们这里起心动念的，阿弥陀佛知道啊，诸佛菩萨知道啊，甚至于天地鬼神知道啊。骗不了人的啊，日本江本博士说，我们起心动念谁知道，怎么能瞒人，怎么能欺人，不可以啊，那是罪业啊。所以学佛头一个就是要学真诚心待人接物啊，用圆满的爱心处事，佛知佛见是真实智慧。那一部净土妙法，具体是佛知之见，这是专门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一点都不错 啊！佛知之见就是真实智慧，处处是华严境界啊！你只要用华严实学、普贤实愿，你来对，你就能发现这部经。字字句句是华严境界，所以彭济清居士说：“啊，这是前清了不起的一位大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就是他说的。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啊，那么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跟华严没有两样啊。所以我讲的华严经讲到初度品，年岁大了，时间来不及了，啊！我讲到初住品呢，讲了4000多个小时，细说，其味无穷啊！啊，年岁太大了，没有时间了，啊，所以把它放。

放下，改学中本化严，这是无量寿经啊！而且发心将黄念老的脊柱的内容太丰富了。说故此经中呢，习事开化行事真实之机，真实之机就是佛知佛见啊，行为开始无数佛知之见。我们学这部经，念这句阿弥陀佛，能不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能。黄念祖居士给我们显示的，他自己不说，我们能看得出来。明心见性了，不见性哪有那种成就？那海贤菩萨就受持一句名号，他不认识字，一生没有读过经，没有念过无量寿经，他连五堂功课都没学过。在别人道场上早晚殿的时候，他在旁边念阿弥陀佛，有没有见性？有，真见性啊！见性就是理业心不乱啊，这个人的本质好、老实、听话、正干啊，修学的态度、居住真诚、清净、恭敬，你看，他对于经典的经教的恭敬，对于佛号的恭敬，对于佛教的恭敬，用在生活上，对于一切众生的恭敬。啊，一片菜叶丢在地上，他就捡起来洗干净放在厨房里。啊，一生节俭勤快，啊，处处以帮助别人、方便别人为第一，自己再辛苦也无所谓。啊，所以他悟入了，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开示佛知佛见，他就能从这个地方悟入佛知见。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我们看了之后真看清楚、看明白了，看出门道出来了，死心塌地走这个路，这路简单呐、啊，一点不复杂了。这个好样子表演得太好了，确确实实上能度等觉菩萨，下能度无逆十恶地狱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平等成佛道，这还得了吗？

啊，老师当年介绍给我，教给我，我那时候没接受，年轻，好高骛远，啊，心里都是围着大经大论，把这看清了。啊，大经大论也有好处，我从那里相信。我信净土，从华严经进门的，从楞严二十五圆通，啊，从法华，让我真正认识净土，啊，太奇妙了，理太深了，事太容易了。

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成就速度非常快。你要是说我有寿命不要了，真的，很快就能往生。你就会见佛，佛会带你去，是真的，不是假的。 下面引至多论说：如法性，是即这个三桩事情，皆是诸法实相的一面。诸法实相的一面，佛在大乘教里讲了几十个，让我们想到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教给我们，听见，立言说相听，立名字相听，名就这术语，如法发心实际，这都是名字相。立心缘相听，你才能悟入。如果你着了相了，没办法入了。着了相听经呢？ 听佛经的常识，不能欺入境界。欺入境界要用恭敬心，心里头有杂念，不恭敬；有妄想，不恭敬。 恭敬到极处，所谓诚在里面。你才能悟，才能入我。入境界好啊，可以把你所学的东西完全变成生活。海贤菩萨，你看他一生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他受的戒就是22岁受具足戒，那个时候受戒是53天。

他受戒的时候是二十二岁。在民国11年。他出家2年才受戒。三皈五戒沙弥律仪。四中戒28亲。比丘戒里面中戒后面是唯一，他全做到了。细心去观察，你就明了了。一生以苦为师，你看112岁生日那一天，有些居士们给他办了一桌素菜，给他亲赠会。他很不高兴，那个脸面很不好看，一口也没吃。这是表现出他以苦为师，你怎么给他说那么多？坚持，就一生不破戒，不破他的规矩。他就是粗茶淡饭，一生落此

是不疲呀，他快乐。啊，你给他做一些好吃的东西，他烦了，他看得很难过。啊，妈妈86岁的时候要回老家，他还提了个锅去。啊，为什么？妈妈从小就吃素，不能用别的锅给他煮饭，他用自己的锅。啊，这都是属于持戒。这么谨慎呢？没有一不如法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养成一个戒戒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啊，日本这个净宗祖师真解里面说，十相妙处，净离之极叫寂。真解里解释这个寂字，啊，寂什么意思？十相的妙处，啊，离是离体，净离圆圆满满，跟这个离相应。一丝毫缺失都没有，达到基础啊！啊，这是明心见性达到基础啊！这什么境界？妙觉过位啊！啊，十报图里面有没有妙觉过位？发生菩萨有啊，发生菩萨看到。41位法身大士，那就是感呐、啊。法身就有印，法身就常寂光。啊，法身佛在哪里？法身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具足清净心，它就现前。啊，心不清净，它不现前。它现前不起作用啊，所以清净心是感，平等心是感，觉也是感，觉是法身菩萨啊，平等是三贤菩萨，清净是二乘声闻缘觉。都是证到果位的圣人，不是凡夫啊！啊，穷尽至极，这就是真实之极，那个极的意思。啊，这之极是妙觉果位，圆满证得。啊，这是其如常寂光了。是准上面两种说法啊，大智度论跟真解的说法，这真实即实相的意名，不是随便说的。真实之寂者呢，乃实相妙理，究竟之极者也，亦正是佛之之解，圆满的佛知佛解。啊，这是什么境界？妙觉如来在等觉之上，慧疏又说，开显真实为显示，为会世界归一尘，可成菩提故啊！法华经呢？佛到最后。

说真的了，唯有一乘法，无二又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法华之前，通通是方便说。阿含成就人天，效果。啊，方等成就三乘。啊，般若成就大乘。法华成就一乘。唯有一乘法。佛说法才究竟圆满呢。一乘里头最方便的。经宗法门，啊，他要求的条件就三个：真心，没有丝毫怀疑；真愿，愿生极乐世界，把这个世间一切缘全放下了，一丝不挂。啊，在这个世间，一切自身之具不能没有，但是心上没有，放下不是指事，是指心。啊，心上没有啊，心上没有，什么时候走都成。没有牵挂了，啊，还有一桩事情牵挂了，凡夫之间，那个经宗对你难了，完全放下了，经宗对你太容易了，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啊。刘淑琴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他还有十年寿命，不要了。做样子给大家看。啊，那刘淑云为什么不做榜样？刘淑云要讲经，要弘法，他还有任务。啊，他是他姐姐好，我没这个任务，我可以来做榜样，啊，为大家做证明。念佛往生是怎么样的自在？啊，凡夫都可以做到。啊，那么这个世间有很多人说有灾难，你好。害怕不害怕？不害怕了。那为什么呢？灾难来，我到极乐世界去了。那正是我的好，最好的增上缘呢。啊，我对他没有恐惧，心是定的，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这真正念佛人。啊，慧疏说，开显真实是现实。啊，慧十法界归一乘，可成菩提。啊，真无上菩提就在眼前，不远了。真实之际者呢，以一佛乘为法牙结果。这个要就是辩机啊，一佛乘，那就是圆满

为边际，到这个地方才到究竟，到圆满，比大乘还要高。大乘往生，生是宝土，宝土一真法界。啊，二乘生到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极乐世界有四土，三倍九品。有啊，不是没有啊。但实际上呢，咱们就看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十念必生，第十九愿十九愿发菩提心。我们这个本子第二十愿，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些句可不得了啊！阿惟越智是什么？圆满证得三不退啊，通常讲位不退，阿罗汉所证得的；行不退，菩萨证得的；念不退，化身菩萨证得的。就是十报土的菩萨证得的是念不退，三种不退转你都圆满证得。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生到凡圣同居土，到极乐世界，实际上享受的是十报土，是化身大士。这什么缘故？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以及他老人家无量劫修学的功德加持给往生的这些人，行吗？我们天天怀疑。为什么怀疑呢？每一天往生的人呢，不计其数啊。极乐世界到现在已经有十界了，极乐世界成就人有多少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阿弥陀佛功德够吗？啊，这四十八愿还能有效吗？有。为什么？他诚心。只要一诚心，就没有边际了啊，真正是无量无边了，无数无尽了，这称心了啊。这个心，佛心跟我们的心是一个心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是佛自性生的，也是我们自己自性生的啊。自性像光一样，光跟光融在一起，分不出你我他。啊，下面是真切，又说若一小乘偏真涅槃，是小乘的时期。若以见教呢，以立二边，两边不住，中道不存，这是见教的

真实际。啊，若以圣道实教，诸法实相为真实际。如果以净土呢，光山道教为全方便，誓愿一佛成为真实际。一舍真如海骨啊，啊，那么这一些说法，无非是让我们渐渐体会到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所修所证的是一佛者啊。那么本经帮助容易，怎么这么简单，让我们产生怀疑，不敢相信啊？这是我们说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完全用常识来判断，不是用智慧观察。常识的判断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它里头有等级，有分别，有执着，智慧没有啊。智慧是照见的。啊，有智慧的人有问必答了，不用去考虑，不用去思维。啊，用知识不行呐、啊，知识，人家提出问题，只能多想一想，怎么回答的？啊，怎么样讲了让他能理解？智慧没有这个。啊，智慧像敲鼓一样，啊，敲得重，声音大；敲得轻，声音小。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在智慧啊，所以祖师大德种种开导，都是让我们要体会到净宗一佛者。净宗是真实之际里面的真实之际，是一佛尘当中的一佛尘，了不起啊！啊，这一部书圆具一切佛法，圆圆满满的，没有一法漏掉。那我们世间也有一部究竟圆满的大典，一样不漏啊！这是人类先祖遗留下来的瑰宝，真实智慧，这世间智慧能解决世间一切问题啊。这一部宝典是什么呢？我们要说人类祖先遗留下来的，就是中国的四库全书。谁能学得完啊？求智慧不比全学，学一样就行，一样通了，全通了。那在世间法行吗？行。事出世间是一法，不是二法。啊，一通。

空是什么？那也是定啊，戒定慧的定啊。所以佛法这个修学的理念跟方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世世代代真正出了不少开悟的人。那我们有时间读这些书，这个里头有没有一部精华本啊？就像诸佛世尊所说一切教里头有一本精华本，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它跟华严经一样，文字没那么多，包容之广，包容之深，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一点都没错啊！大方广佛华严的精华本呐、啊，全得到了啊！那么在中国《四库全书》也有个精华本，群书之要，唐太宗编的。啊，他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迫切的需要，所以成立一个小组，在四库里头，经、史、子这三级里面去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把它抄集在一起给他看，这个东西是中国老祖宗五千年留下来的精华品，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拿群书之要来对应无量寿经，很对称的，一个世间法，一个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能通世间法，世间法不通出世间法，但是它能给出世间法做基础啊。现在的教戒为什么这么难吃？受戒很容易啊，受完之后做不到啊。怎么办？为什么古时候人做得到，我们现在做不到？就以海贤那个时代人，他能做到啊。他能做的人也不多了，越往前面去人数越多，都能做到，做不到佛不说啊。啊，祖师大德不传的、啊、真能做到啊。什么原因？有根底啊。我们在净业三福里面所看到的啊，你看看净业三福第一福提到修十善业，十善业前面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这个重要啊，这是十善业的根啊。啊，所以在这些年来我们强调这个根，有这个根，戒律绝对没问题。啊，人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他怎么会持戒？这个我们能想得到啊。
啊，所以我们提倡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道教的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有这个基础，修持善业不成问题啊！啊，缺少这两门呢，不行呐、啊，没根基，经不起风吹日打。这根多重要啊！那我们对这根沾了一点边缘啊，我们很幸运，在我这个这一代的人是很幸运啊，出生在桐城派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乡桐城、舒城、庐江这三个城距离差不多都是30公里，20-30公里。这个地区，明清两代桐城派的根据地。啊，所以乡下小孩多念四书，多念古书。啊，四书，读书的风气很深。啊，老人父母都懂得给小孩扎根啊，那就是说小孩不可以看的，不可以听的，不可以接触的，这个抓得很严啊。所以虽然小孩5-6岁的小孩有能力辨别善恶是非啊，凡是不善的

啊，这一边呢，放的是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四库全书。这一边呢，就是一本《弟子规》。我说它的重量相等，平等，这怎么可能呢？哪有这个道理啊？我就说了，这一边这一大堆呀、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在这里。弟子规呢，都行。如果没有行，那些都是知识啊，没起作用啊，还不如这部弟子规。弟子规学好了，他还懂得做人的规矩啊，比那个有那么多学问的人呢，他做不到，还要高一点，这他才明了啊。我们今天讲小小姐啊，小小戒是什么？三规五戒是善啊，再加上一个沙弥律仪，这小小戒，小小戒不能守，全是假的，根太重要了啊。那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困难？我们没有从弟子规，没有从孝亲尊师这个地方扎根，所以都是虚佛的。问题出在这里，那怎么办呢？补习啊，卧补啊，这做人基本的道理啊。啊，古圣先贤、诸佛菩萨，哪个不是根扎在这里？你能小看他吗？啊，净土宗念佛往生净土，这也是根的，没有这个根，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中国古人讲究实学，真实的学问，真实学问实干呢、啊，没有丝毫虚伪呀。啊，所以佛法里头要知道正果。啊，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把身放下。才能真的学到欢呢？啊，无中见惑，身见不破，你证不到学到欢。学到欢是小小果，粗果啊！啊，大乘实性菩萨粗性位，要破身见，破边界，要破见取、戒取这两个合起来。中国人叫成见，要破邪见，这才能证果。华严上说的开示悟入，你才能悟入啊。不真干不行啊，口头上学的佛法是知识啊，现在人叫佛学啊，我们看到搞佛学的人多啊，拿到佛学博士学位啊，没有真修啊，没有悟入啊，啊，心结心证，他有心结，没有心证呢。啊，这是我们学佛，我们遇到这么好的缘分，啊，真正遇到了一切佛法里头的

这一生怎么能没有成就呢？啊，成就持戒念佛。啊，这个持戒不要太高深，你就把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在家八关斋戒，出家沙弥律仪，你就把这个做到就行了。啊，稳稳当当，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大众都欢迎你。啊，现在修净土的人多，往生人很少，什么原因？这没做到，连弟子规都没有。啊，感应篇没有，所以念了一辈子的佛，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啊，如果念念是善，生三善道，人天福报啊。如果念念还不善，还会发脾气，还有怨恨，那他三恶道去了。记住啊，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没有红过脸。啊，见什么人、什么事，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愉快，没有怨恨。啊，这是基本的修养啊。啊，说几句不好听的要难过好几天，这是不行，这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啊，海鲜老和尚，你看给那个电收电费的人打了两个耳光，电费赶快掏起来给他。啊，旁边人看到的就看不惯，要找他就理论。老和尚，佛度量要大，能包含人。啊，打我两个耳光，这等于替我搔痒，吐我一脸的口水，那就等于给我洗脸。你看看，人家怎么看法？忍辱啊，六波罗蜜，前面不是持戒。是修福啊，忍辱保全你的福报，你要不能忍，福报就没有了啊。所以中国人说量大福大了，人要有度量，人要能容忍，要能包容。啊，人对人要生欢喜心，他种种造的错误要原谅他，他没有人教他。现在普遍从小扎根教育都没有了，他犯的过错，你怎么可以怪他？他是正常。我们责怪他是不正常的啊，所以要像无量寿经上所教的，他先人无知，不设道德，无有愚者，说殊无怪也，不能责怪他。啊，那么今天就是纵然受了戒了，出了家了，还犯戒破戒，也不能怪他啊，为什么？他从小那个根没有扎好，要想到这一点呢，你就会原谅人了啊。小时候没有从小扎《弟子规》《感应篇》的根啊，现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再来

学佛，犯的错误就要原谅。啊，现在这个社会诱惑的力量，比起海贤法师那个时代强1000倍都不止，不是100倍。啊，跟我这个年龄的人啊，应该是100倍，跟海贤那个时候的人是1000倍。那个时候是社会风气好啊，人性厚道啊，没有人想到哪个人是坏人，没人想到啊，是坏人哪有这种事情，是不相信啊。啊，仁义礼智信这基本的无常还存在呀、啊，这世界多可怕！啊，我们学佛最重要是做好榜样，给学佛的人看，啊，给念佛的人看，要做个好榜样。啊，这我们对得起。佛菩萨，对得起祖宗，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啊，可是现在人没有把父母放在心上，祖宗更不必说了。啊，什么时候想过老师，都忘掉了，不像从前人呢。啊，父母师长一生念念不忘啊，念念不忘就念念想到父母老师的教训。啊，我们有没有违背？这些都是教育的根，所以现在人难教，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原因出在哪里，清清楚楚。啊，怎么补救？要从《弟子规》补救。《弟子规》怎么补救？最好是在无线电广播电台天天讲。啊，不要怕没有人听，我相信听的人多，越听越多。为什么？人都有良心。啊，本性是善的，本性本善。把那个本性本善换出来，换心。那我们要挽救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有任何动乱，怎么办？教学，教学为先，教什么？就是教《弟子规》，教感应篇。啊，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啊，不知不觉让人民潜移默化，啊，天天有人提醒他，电视上有这么一个频道，要重复的讲，啊，不断重复的讲，啊，为什么还有人没听到吗？还有人刚刚打开这个频道啊，所以诸佛如来他们的国土清净庄严，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什么原因？经上有一句话，经现在说法，这就告诉我们他的说法没有中断过。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有。我们现在有无线电广播，我们用光碟。啊，蔡老师，弟子。

40个小时的细讲，好啊，啊，我就放光碟啊，啊，像刘素云那个方式，一天一片，一片放10遍，你不要让它中断，像排扩展表一样排列起来就行。就能让这个社会半年一年之后，这个地区不可能有犯罪事情发生，犯罪率降到0点了。你不讲他不知道啊，你天天讲他就明了了。那群书治要要天天讲的话，这社会就安定，世界就和平了，哪有这么多麻烦事情啊？只是现在大家还没觉悟到这桩事情重要啊！什么佛报最大？这个佛报是一世出世间第一大佛报啊！媒体啊，领导人要觉悟，领导人制定政策，媒体去执行啊，灾难可以化解，冲突可以降低到零啊，人民确实会做到相亲相爱，互相尊重，互助合作，多么美好的社会，那就是天堂，即天堂人造的啊，极乐世界也是我们造的，阿弥陀佛带头，我们跟进。所以经不能不讲，道不能不讲，规矩不能不讲啊，断我修善是因果教育，要讲透彻，要讲明了，人明了因果，不敢为非作歹啊，这个力量很大啊。

啊，我们再看下面所说的这个净土，以事而非为事。上面还有一句：圣道守理而非为理，净土以事而非为事。底下挂壶里都说：即事即理，事事无碍，全是华严境界。那守理而非为理，这什么意思？守理真的要守，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把守理放在心上就错了，心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事也不要把事放在心上，心是清净的。南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他从来没有染过。我们今天如果说是守礼，哎，把守礼放在心上，放在哪里？放在阿赖耶种子里头。心上有没有？心上没有，你想放也放不进去啊，所以说妄心了，那不是真心的啊，那就是染污啊啊。所以大乘讲的三轮体空啊，举一个例子，布施，布施不着布施的相啊，我以财物布施，不着财的相，也不着对方的相，叫三轮体空。这是什么？这称心的功德。这个功德自然在佛性里头啊。啊，如果我们布施跟人家，我做布施啊，我做了多少好事啊？对方是什么人呢？我送了多少好东西给他，供养给他，通通着相了。啊，着相就变成轮回的福报。啊，不着相呢，那就是超越六道的真理。啊，怎么样会做到三轮体空？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不会去执着它了。不会去想他了，做再多的好事不知道，好啊，真好事啊！啊，做再多的好事，一样一样都会登记出来，列出来，那是时间法，那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下面净土以事而非为事啊，所以他即事即理，即理即事，理跟事是一不少。我们布施给人给对方，对方给我是一体不少，你还有什么分别？你还有什么执着啊？所以事事无碍，为什么？事都等于零，零跟零没有碍处。啊，理是空的，事也是假的，假的等于空的。啊，所以它没有障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与众生所如。在虽有事理空有不同，而从诸佛这个诸佛赞叹这个方面来观察来看，唯此誓愿
一佛尘呐。这靠到我们本性上来了。啊，诸佛如来，圆满正德，诸法实相，实相是一，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无相是理，无不相是事，无相无不相是一不是二，叫四四无碍。啊，那么这些都是本经所说的一佛尘，一时真如海为真舍之际，讲到基础了，讲到究竟圆满了。那么建筑大师这个经上所说的

诸佛、化身菩萨啊，为诸众生宣言十方诸佛同赞之誓愿一佛尘，就是指的这部经啊。这部经是十方一切诸佛必定为众生讲的经，

啊，这真是诸佛如来度众生的第一经。48愿就是为这个啊，乃至于极乐世界，也是为十愿一佛尘啊，将十愿一佛尘落实了啊，确确实实成就无量无边众生在一生圆满成佛了啊！不要通过声闻缘觉、全教实教，都不需通过，直截了当的，他就成就一佛尘，稀有难逢啊！所以这是真实之际啊，这就是真正的圆满的佛知佛见。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0: 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 刚到灶上六点钟，一看他

0: 衣服都垫得好，他平时不垫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1: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2天都找着我，找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
1: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 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3: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8: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架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2: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3: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2: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3: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2: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 当时不许念佛，

0: 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4: 哦，这样。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

0: 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始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始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伢子太阳出来了，伢不下雨了，伢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叨。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父都100多岁了，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

0: 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明知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人
3: 家，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的客是比我这我这还是家铺，会听讲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我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我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途山。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

0: 村石地方，净空恩师对海县石地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现在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的言语听了是念佛成佛了，这件事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开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个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到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

0: 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子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

王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

示弱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习护祝福，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书圣行愿。

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
是为修习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府，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设法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

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
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400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

我若成正觉，念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依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舍虑意，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

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边，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

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似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

金枝干，瓷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举。

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池，出种种香，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池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
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

盈满，虽有四识，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千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自

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

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和牙音，歌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

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熏，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

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身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

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习诸成口，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

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生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后世传句，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谓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克子，或子克父，兄弟夫妇更相克妻，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
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遇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

宝贪重，辛劳深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
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是精界，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意行，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亦求具，
弥补

夏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吾班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吾少吾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

坐立，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到至佛国界边。

0: 知快乐如桃李天，欲栖尘中不能得处，所居是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欲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勤，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陀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智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耨多罗，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意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民，邪见业网，未能舍离。

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
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

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

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1页倒数第七行，从第二句看起，可见慧疏与真解，从这看起，前面我们学到念老儿为我们解释、开花现实、真舍之际这一句经文，引用

净宗大德的注解，就是慧疏真解，也是日本的，写得非常好啊。日本这些祖善道大师啊，他们都是善道的学生，确实都是开悟的人啊，不是凡人。这总结前面所说的啊，可见慧疏与真解均以此净土净宗业法尘为震慑之极。这一句话说的非常肯定，那都是讲净土宗，看为业佛尘，业佛尘是最圆满的大教。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啊，那么这个地方用车尘做比喻，比喻大小前身啊，小尘这是入门的啊，声闻缘，声闻是小尘啊，缘觉算是中尘，比声闻高一点啊，上面还有大尘，大乘最后就业佛乘啊，世尊示现在人间，教学的目的是希望每一个接受他老人家教诲的人，在一生当中都能证得佛果啊。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证阿罗汉、证辟支佛、证得菩萨，都不是世尊教学的本愿。世尊教学的本愿是希望你成佛，跟他一样。这老师心量大了啊，没有丝毫嫉妒心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真的像他一样的圆满啊！这就是业佛尘。那么佛是用车尘做比喻啊，古时候车有羊车，有鹿车，有牛车，有马车，大白牛车那是马车啊，这些车是马车最大啊，马车能够坐好几个人啊，那个车我坐过，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住在南京，在南京读书，马车是我们学生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啊，因为马车你就看到来，手一招它就停下来了啊，大概一个铜板就可以上车啊，到什么地方想停它马上就给你停下来，它没有站的啊。那么我们是学生呢，那是中学生呢。第一个马车多少个人呢？坐14个人。啊，同学挤在一起坐14个人。那车里最大的。啊，羊车，羊拉的车只能坐1个人。啊，鹿车大一点可以坐2个人。啊，牛车也可以坐几个人。啊，但是马车是最大的。

用马车来比喻耶弗城。成佛之道啊，记住啊，净土宗啊，在十个宗派里面，中国大小乘总共十个宗，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居士宗、陈师宗。啊，你们这一次学这个戒律，很多点，我学经文都有陈师宗的陈师论、居士论，啊，引用的文很多，小乘的。啊，这两个宗派呢，在中国宋朝时候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唐朝末年还有。啊，为什么这两宗没有了？啊，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没有小乘哪来的大乘？啊，那么中国这两个宗为什么不传了？我们的前辈啊，叫古圣先贤，认为学小乘呢，不如学儒跟道。儒跟道是中国人的东西啊，它的内容不亚于小乘啊，小乘讲的他都有，而且他还有大乘的思想。心胸开阔啊，小乘经上没有，所以过去大乘的这些祖师大德认为，我们用儒、用道来代替小乘，这个做法很成功啊！从宋朝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千年，这一千年当中，各个宗派里面出的祖师大德不少。啊，这个实验成功了，所以中国就不要小乘了。但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学佛，小乘没有了。想学也没地方学，儒也不学了，道也不学了，啊，直接入大乘，行不行？我们说行，怎么行呢？学佛学常识，大乘的常识，啊，大乘所讲的正果啊，那是没分的。啊，大乘最低的果是实性位，啊，大乘注意晓得，像华严讲的51个阶级，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50个，上面等觉，51个位次，啊，等觉最高。初性位是最低的，啊，实性好比小学，啊，实住是初中，实行是高中，实回向是大学，实地是研究所。我们用这比喻，大家有个清楚的概念。小学一年级，我们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啊！为什么？要破身见，

边界、渐趋渐、渐趋渐、邪渐，这三界总共有88有之上啊。实在讲太远太远了，最低的位置是下下品往生，得以往生啊。下下品往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经上讲得清楚啊，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什么？是业佛者，这还得了吗？啊，所以净土叫难行之法。什么人难行？声闻缘觉菩萨都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他们修行时间长啊，真的无量劫的修行啊，才能修行到菩萨果位啊，不是阿惟越致菩萨，叫三乘菩萨，也就是别教里面是住、是行、是回向，每一处十法界，他超越轮回，没有出十法界。你说凡夫待业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他怎么都不会相信，他不能接受啊。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能接受啊？真正是凡夫，烦恼习气很重，他能接受啊，他一生真成就了，远远超过声闻缘觉三乘菩萨。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是发身大士啊，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不退转的，三乘都还退呀。啊，十法界里头都有退转的，菩萨佛都有退转啊，往生就不退了啊。不是指我们一般凡夫，凡夫当中真的还有许多人相信啊。像海鲜老和尚，他是彻底相信，一丝毫都不怀疑啊，他就用一句佛号。

就证果了。证的什么果？此地所说的业佛证，他真的是这果果，你说还得了吗？大乘经上世尊给我们有解释，我们这一生迷惑颠倒到人间来了啊，遇到这个佛法，经宗能够相信，能够发愿，这什么原因？过去生中无量劫以来，你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经上这两个字要记住，无量啊，不是一尊两尊的 几十个几百个不是啊，你就想这个善根多深厚啊，过去生中曾经供养这么多的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了得诸佛如来的加持，所以你能生起信心，你愿意往生净土，你不怀疑。换一句话说，不是偶然。是我们没有续命通，不知道过去世的事情。佛没有妄语，在经上这个说法肯定是真实的，不是假的。这个法门条件只有三个。第一个真心。决定没有怀疑。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信愿持名念佛往生。这一桩事情真的一点都不假只要我们具足心愿之名，就能往生，太难得了我们遇到千万不要疏忽，决定在这一生的求生净土，生到净土，我们的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如果不生净土，我们不能证得出果。刚才说的，身界、边界、见取、戒取、邪见，统统断得干干净净。你证得了出果，小乘、大乘，你证得了初品菩萨。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你入了一年级了。入了一年级，虽然是地位很低，小小圣人，你不是凡夫。你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你决定不堕三恶道。而且保证你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你证得阿罗汉果。如在大乘呢，其性位的菩萨，从初心到七心，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就要到人间来，不堕三途，也不会变成修罗罗刹。这其中有声闻罗汉照顾你，有三乘菩萨照顾你。那很幸运了，我们这一生能不能真的？有没有把握？
破身见是什么境界？

是《金刚经》前半部的境界，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境界是头案的。啊，《金刚经》的后半部那个境界很高，那是大乘教里面初地以上的境界。华严经里面，华严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不容易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证得华严初住啊，天台别教里面的初地，这么高的位置 啊，就是因为他是真正的一佛乘，华严是一佛乘，法华是一佛乘，梵王是一佛乘。一佛乘的经只有这三部，华严、法华翻成中文了，梵王没有，梵王只翻了一品，心地戒品，菩萨戒品。啊，在中国只有这一品，出家人多半都是以这一品受梵王菩萨戒。

幕后这一句，为震慑之际，一切佛智之见也。啊，慧疏真解，都肯定净土宗。啊，是一佛真，是真实之心。真实之心就是真如自性，真如本性都可以讲，也就是佛智之见。啊，《法华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就是为佛智之见。啊，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叫你成佛了。不是做别的。啊，佛为我们开示，我们自己要有能力悟入。开示的方法很多，啊，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为我们说出八万四千。四弘誓愿里面说的更多，法门无量誓愿学，那就不止八万四千。实际上八万四千就是无量法门啊，它不是数字，我们要看数字就错了，它是表法的。金刚经上告诉我，法门平等，无有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呢？都能帮助我们断烦恼、证菩提。啊，问题要对症，好比害病，药要对症，药到病就好了，病除了。药要不对症，会让你的病加重了，甚至于死亡。啊，所以药不能乱吃，这个我们知道。法门不能乱学，乱学学了不对症的可麻烦了。啊，所以为什么要老实？啊，老实修学法门，他有心得，他有经验。啊，他可以帮助我们选择。啊，提供我们选择的这些知识，啊，必须要具备的这些条件，老师帮这个忙啊！啊，真正的问题呢，自己怎么样去悟入？古时候，佛教这一些学习的理论方法传入中国，我们中国人接受了，所以儒道通通接受了，啊，都是以开悟为学习的目的，啊，不是寄送。啊，什么方法？开悟的方法，这个道理要懂。那为什么你不悟？你本来是觉悟的，这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佛就是觉，你本来觉，现在为什么不觉了？迷了。啊，我们本觉自觉，这个上面有障碍了，他就不学了。那什么障碍？烦恼，烦恼障碍他，烦恼多无量无边呐。归纳为三大类。啊，第一大类无明。啊，他太微细了。他就在面前，我们对他毫无觉知。啊，大乘教里叫他做无明，无明就是你对什么都不明了了。本来整个宇宙没有一样东西你不明了，现在变成了没有一样你能够明了。叫无明害的啊，无明是极其微细的烦恼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佛问弥勒，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念头，这个念头有多少微细的念头组成一个粗的念头，粗的念头我们能觉察到，微细的觉察不到，太微细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

一坛的时间很短，一坛只有32亿8000的微细念头。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就这一坛子，一坛子有320兆个微细念头，你怎么会知道？没法子知道啊！啊，现代的科学很厉害。啊，最新的精密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那弥勒菩萨讲这2100兆分之1秒。这么高的频率啊，我们相信再有个20-30年，科学不断在进步，它很有可能达到2100兆这个频率。那它对于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完全看到了啊。现在看到的是物质现象，再想办法看到精神现象，再看到像现在所谓能量的现象，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向、境界相，不足为奇啊。佛在大乘经上说过，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思维、想象，用这个心，这是妄心，用这个心，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大啊，它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对外呢可以圆到虚空的边际，它圆不了自信啊，对自信它是毫无办法啊，所以它不能见性。科学家、佛受记说明了，他们有能力啊，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但是成不了佛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见到阿赖耶三细相的是什么人？大乘经上常讲，8地以上，啊，他不用仪器，他完全用定功，这定功深了。菩萨51个阶级，就是定功有51个等级。啊，最浅的定功是初心菩萨，啊，二心就比他高了，三心就更高了，啊，8地，在52个阶级里面，从上面说，最上面说，他排名第5。你看，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啊，最上面的第5个。等级那样深的禅定，他统统见到。啊，物质现象、念头的现象，啊，甚至于一念不觉，无明从哪里来的，都看见了。啊，这些东西统统断尽。这个断法是没有方法的，因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严重的烦恼，这是极其微细的啊！怎么断？

就是随他去了，自然断掉了，时间长了就没有了。啊，佛在经典上常用酒瓶做比喻。啊，酒瓶盛酒的，把酒倒干净了，擦干净了，确确实实一滴都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这叫习气。啊，十宝图从哪里来的？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无明习气没有了，十宝图就不见了。啊，符合《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图例外。啊，所以我们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十法界从哪里来的？无明烦恼变现。无明断掉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啊，它生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自性变出来的境界。自性不生不灭。所以一真法界里面的人无量寿，啊，一真法界里面没有生灭这个现象，没有啊，所以一真法界里面的人也没有生灭啊，他们生是化身。那不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十宝庄严图就没有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常寂光去了，在常寂光称之为妙觉。啊，常寂光在哪里？常寂光无处不在，常寂光无时不在，我们全都在常寂光里面。啊，大乘经上讲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都在常寂光当中。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就回到常寂光了。回到常寂光，才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真正的一佛真。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啊，对我们非常有启发。你要真正把这个东西想通了，想明白了，想清楚了，你的人生观、宇宙观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知道，一切众生、整个宇宙跟我自己是一体。什么生活？整个宇宙生活。啊，为什么呢？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个万法就是全宇宙，过去现在未来，啊，三极十方全包括在其中。从哪里来的？自信变出来的，就是常寂光啊。啊，没有缘不现，就是一片光明。有缘它就现现，啊，它能现，能现十宝庄严图。
啊，为化身菩萨现的，啊，为十法界众生现的。众生起什么念头，他就现什么样的身土。啊，他现身土没有起心动念，随众生心，楞严经说的因所致量。啊，所以佛才说，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讲的一点都不错。谁的心想？自己的心想。这个话你没听懂？没听懂。为什么？真听懂了，你就成佛了。啊，真听懂了，他肯定把一切妄念全放下了。我不想的，凡是不善的，啊，邪恶的，我通通不想。那你生活在什么境界？极乐世界。啊，其他宗教里面讲的天堂。啊，佛家讲得清楚。天堂之上还有四圣法界。啊，你总会落在一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我们还留念这个世界，还不想处理，对于佛这句话没有了解。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哦，这是一个佛门的学说而已。啊，未必是真的。啊，我们对于佛法怎么样？半信半疑，所以不得受用啊。要能完全相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现前就得受用。啊，这个受用，我也没得到。海贤老和尚得到了，说明他完全没有怀疑，我们还是有，啊，至少还有1%怀疑，99%不怀疑了，还有1%，这1%就是很大的障碍。真正没有怀疑，是什么现象？像海贤老和尚这样，112岁，身体健康，没有一点毛病，眼不花，他穿针啊，耳目聪明啊，健康长寿啊，112岁不要人照顾啊。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还照顾别人，他有这个本事。啊，工作不知道疲倦，临走的这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活。在菜园里头，啊，拔草、浇水、整地，啊，从早到晚干了一整天，晚上走了，往生了。你说他多自在？啊，这晚上最后的一天呢，啊，可以休息一下。他没有，他在菜园工作，没有人想到他会做。

啊，他什么都知道，没有一样东西难住他，只是不说而已。啊，确实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这是怎么样得来的呢？圆满的信心，丝毫怀疑都没有，这真的不是假的。如果我们达到他的境界，我们的身心跟他一样健康。啊，年岁虽然大，100多岁，体力跟年轻人一样。这是什么？境随心转，啊，心年轻，啊，20岁接受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92年他就能保住，20、30岁这种身体永远保持。他再活100岁的时候，也是像20、30岁的人一样。这个我们能理解。啊，为什么呢？这身体念头造成的，从心想生的。啊，我们的心想不正的，心想不干净的，啊，全想错了。啊，害得我们身心疲乏。啊，我们从他身上细心观察，再跟大乘经两个对照，相应，一点都没错。啊，佛说的话真的不是假的。

这下面说净土大师啊，佛在讲经的时候参与法会的这些大菩萨，特别是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只说了三个人了，在家菩萨说了十六个啊，十六也是表法，代表圆满啊，用这十六个菩十六位菩萨代表一切在家大菩萨，为诸众生宣言、宣说、表演设方祝福同赞之誓愿一佛尘，这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同一部经啊，无量寿经是一佛尘，阿弥陀经也是一佛尘，跟华严法华平等的。我们学哪个法门？完全自己做主啊，不是别人做主啊，佛菩萨不给我们做主啊，信愿是从自己心里发的，不是佛菩萨给的，佛菩萨能给我们信愿，我们全都得度了啊，这个与佛菩萨不相干，佛只能够开示，我们自己要悟入，这叫感应道交。

古人开花显示震慑之极啊，皆归到本经佛说三个真实。第一个就真实之极，真实之极就是真如自性，啊，第二个是真实的智慧。什么是真实智慧？你对于这个法门，你能信，你能够发愿求生净土，真实智慧。为什么？你这一生成佛了。啊，后面一句，真实的利益，帮助你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真实的利益，三个真实。啊，真正搞通了，搞明白了，会下一个什么决心？万缘放下。啊，决定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得大自在啊，念念与佛都相应的啊，我们寿命到了，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啊，寿命没有到，想往生，只要你常常想，阿弥陀佛就会现前带你走，慈悲到基础啊！那我们有人天天想啊，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带他，不接他呢？他那个想里头有疑惑。我刚才讲了，99%想，还有一分怀疑，是真的吗？那就不灵了。有这一点怀疑，就是障碍。啊，这一分怀疑要去掉啊。圆满的信心。圆满的愿心，我只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想，连弘法利生都不能想啊！你想这个极乐世界去不了难道佛不是叫我们想吗？发愿要度众生，对的，没错，先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来度众生，就对了。啊，你要把这个时候度众生摆在第一。啊，我很慈悲，大慈大悲，先利众生，然后再利自己。啊，结果自己不能往生，不能往生，注定就是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怕的是愈迷愈深呐，太危险了。啊，你要不相信，用现前的例子来做比喻，现前社会上五花八门，你能不动心吗？财色名利，七情五欲，你能不动心吗？只要一动心就完了。你那个愿不是真愿，真愿是真放下，真不动心了啊，这才能有感应到就啊，不能彻底放下，

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跟念佛的这些佛弟子做一个见证。阿弥陀佛给他任务，就表法了，佛门就表法，表法的任务到圆满了，佛就接他去了。当然，真做好样子，真做好样子，要吃戒，要吃苦。啊，海鲜你看给我们做的，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一句佛号，念念没有忘掉啊。穿衣吃饭的时候，佛号在心里没断了，工作没间断，处事待人接物，心里全是阿弥陀佛。这样的人是阿弥陀佛嘱托他，委托他来表法。如果做不到这样子，佛不会找他。他表的不是正法。表的法里面都有问题，那怎么可以呢？

啊，下面若圆会总下，圆是圆满，会是会通，宗是禅宗。啊，跟禅宗来比一比。啊，有会通之处。如布袋和尚，布袋和尚是参禅的，禅宗的，就是弥勒菩萨。啊，他说：“直至心，心心是佛，一切不如心真实啊！谁知道这个心是佛？”那我们心是妄心呢？妄心跟真心是一个心，真妄不二。啊，什么叫真心？圆满的觉悟是真心。什么是妄心？迷惑颠倒是妄心。那我们的心里头真心妄心全都有啊。啊，先是用妄心的，慢慢就用真心了。啊，那现在我们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念阿弥陀佛是真心，念其他的都是妄心。为什么？其他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不是虚妄，它是真。啊，它是法性土。极乐世界的人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但是都是法性身。这个世界是平等的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完全平等，智慧平等，道理相等，神通相等，样样都平等啊！啊，这什么原因？阿弥陀佛的本愿，48愿。

啊，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没有高下。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真假，那才叫圆满呢。啊，十法界里面不平等，一真法界平等。说故知，真实之际即是自信，自己的真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讲自己的念佛心，这就更清楚了。啊，明自本心，见自本心，这两句合起来，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呢，就是开花显示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本心，啊，是真心，是本心，即为开花显示真实之际。说明弥陀会上这一些出家在家的菩萨都有这个能力教化众生，教化到成什么程度，帮助众生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我们再说的简单一点，明白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帮助我们明心见性，他有这个能力。啊，极乐世界每一尊菩萨都有这个能力，有能力帮助别人。我们想想，他自己有没有明心见性？当然有，自己没有，怎么能帮助别人？那慧能大师有，他能帮助别人；释迦牟尼佛有，他能帮助别人。必须自己证得，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得。这是经中最重要的开始啊，不能怀疑，不能犹豫，要直下承当啊！啊，要决定这一个法门，一生决定不改变。海贤老和尚92年不拐弯，就是没有改变，他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明心见性，念到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啊，我们在他身上能看见的。念佛法门一佛不二啊，这跟禅宗对应啊，也证明了念佛确实是世尊在大集经上所说的深妙禅。
不是普通的禅定啊。深妙禅就是至八地以上啊，登峰造极了。是心是福，是心作福，这两句话是念佛成佛的理论根据啊，出自《观无量寿佛经》啊，释迦牟尼佛说的。是心是佛，我们本来是佛，说明这一桩事情，本来是佛。那现在不是佛了，现在变成凡夫了，所以我们要是心作佛啊，真的会作福。我们心里头只要专供养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部都请出去，那就叫是心作福啊。于是你就是心是佛了，你回归到是心是佛了，就圆满了啊。佛法是什么？就这两句话。故念佛之本心，正是真实之己。真是真心，什么是真心？念这句佛号就是真心啊。但是很多人念这一声佛号，它里头有杂念在里头，有妄想杂念夹杂在里面，不纯啊。有没有真心？有，真妄合合啊。所以功夫不得了啊，要持之以恒，久久功夫自然得力，得力了啊。不要害怕，不要犹豫，这种现象一般凡夫都有啊。我们相信海鲜也有啊，但是它的缘比我们殊胜，他从小看过许许多多人生痛苦的例子，他看到太多了，所以他求出离的心很恳切啊。现代这些人，这一代的人啊，跟我就不能比啊。为什么？我们经历过战争，看到过凄惨那个画面啊，想起来心有余悸，所以出离的心比你们恳切多了。你们都生在太平盛世啊，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灾难，不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平安无事啊，所以你们没有警觉性，没有经历过这些灾难啊。经历过灾难对于平安无事非常珍惜啊，很不容易得到啊啊，得到要珍惜，要认真努力，求出离，求出离就是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就是究竟圆满的戒定慧三学，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啊。啊，所以念这一句佛号，三句经解

八万四千法门圆满了。多数人啊，多难得，难得我们得到了。人生难得，我们的人生，佛法难闻，我们闻到，而且得到佛法当中最尊最贵究竟圆满的大法，心愿持名啊。因为这个法子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只要遇到真相信真法缘，这一生就成佛了，往生就是成佛。所以念佛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我这样说你就好懂啊，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念阿弥陀佛，这一声就是明心见性，念念明心见性，真的见性了。还有哪一个法能跟他相比啊？故云一生佛号一生行啊，这个心就是明心见性啊，啊，真心啊，见性了。又经云，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神妙禅。这个经大寂经，世尊在大寂经上说的，我们不要把它忘记。念佛里头有只有禅，要不要再去修禅呢？不必要了。你念佛修的深妙禅，比禅宗要高啊！禅宗没有这么深，没这么妙啊！深妙，妙是什么？妙是讲极乐世界。理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啊！有第三品种，我们现在第二品啊，第三品种，如来于真群蒙会议真舍之力。第八品种，法藏比丘住真实会啊，这是把三个真实都说出来了。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用什么庄严？就是念佛。我们念一声佛号，等于是在极乐世界贴金，就贴了块金啊，庄严极乐世界啊，没有比这个更庄严，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啊，我们能够做到，完全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我们念这句佛号，就是阿弥陀佛加持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啊，此三真实就是真实之极、真实之力、真实之慧，是为一经之纲啊，纲是纲领的，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将于下两篇文中啊详论之。

啊，第三品、第四品，念老要详细讲给我们听。啊，底下一句，超过时间住所有法。这一句话重要啊，超过太多了，世间法怎么能比啊？你要真正懂得，你还会留念世间法吗？你还不赶快把佛号抓住吗？啊，一秒钟空过了，那就是漏掉了，没掌握住啊。所以一定要像现在科学所说的，叫分秒必争。我一秒钟都不能让它空过啊！为什么？一秒钟的时候，我这一句佛号庄严极乐世界。啊，那么打妄想，有杂念，啊，那什么也是庄严，庄严六道轮回。你每天干的是庄严六道轮回，还是庄严极乐世界？庄严极乐世界，这有份呐。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是庄严六道轮回也有份啊，你肯定离不开六道轮回啊，我们的细心的去体会啊。这一句经文经言疏曰，为故分段变异世间一切法也。啊，说得细一点，说得好，超过世间什么？两种生死啊，六道里头有分段生死，有变异生死，两种生死都有啊，一切法都有生有灭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啊，矿物有成住坏空。这就是世间一切法都有分段生死，变异是变化啊，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啊，啊，到十几岁之后他就有感觉了，一年跟一年不一样啊。啊，四十五十的时候啊，那就太明显了，一年一年衰老了啊，衰老是变异呀，年轻时候永远不再回头了啊，虽然这个身体还在，一年比一年衰老，一年不如一年，这叫变异。变异天天在变，时时刻刻在变。要把它看破啊！啊，住所有法
为什么？所有一切法都有分段变异这两种事实啊，消失了。何在于超过分段变异而死，安住处世二空之智，此皆成就知断而得也。啊，何赞说得详细一点。啊，能超过这两种生死。

两种生死都很不容易超越，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两种都有。离开六道轮回之后，生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啊，分段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一世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段一个分段。啊，死了之后，你在六道再去投胎，啊，又一个分段。无论投胎在哪一道，啊，都有生死。纵然是天道，寿命长，寿命到了还是有生死。啊，离开六道轮回，分段生死了了。啊，到什么时候变异生死了了？成佛。啊，成佛没有变化了。啊，菩萨都有变异生死。菩萨有51个阶级。啊，初地菩萨。他断无始烦恼的无明习气。啊，断一分，他的地位提升一分，所谓41品无明，那是无明烦恼的习气，那就变异。啊，从初住提升到二住，初住好比死了，二住好比生了，这叫变异。那我们用学校学生做比更清楚啊，这一年级的学生啊，这一年念得不错啊，升到二年级了，哎，一年级死了，二年级生了，这叫变异啊，变异不是分段。啊，那么菩萨要到变异境了，那就是51个阶级统统通过了。啊，等觉菩萨死了，妙觉如来生了，最后一个变异，到妙觉以后没有变异了。啊，这是什么？证得圆满的法身。变异生死就没有了，这是大乘。啊，六道轮回的分段生死是小乘。那么他安住在初时，二空、人空、法空，他安住在二空之智之中。他安住在这里，啊，先住在这个地方，万法皆空，啊，没有我的念头，没有了，啊，是《金刚经》。后半部的境界，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是二空之智啊！
这是智慧，不生烦恼。那么就成就了智断二德，智德他智慧现前，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可得。断的是断妄烦恼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这断的啊。所以断是指对治烦恼，智是智慧。慧书里面说，三界虚妄，界不常住啊，总名世间。世间就是六道轮回啊。为什么说三界？六道里头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所以称为三界啊。三界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决定不是真实。你能够把见思烦恼通通断了，六道就不见了。我们前面说了一个真粗苦，真的虚脱顽固，虚脱顽固身见就没有了，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这是智慧啊！啊，再不会为这个身生烦恼了，那是断德。啊，身是假的。啊，身是什么？小乘教里说的，身是我所，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所以很容易丢掉。啊，衣服脏了换一件，身体不好使用了换一个，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啊，有没有我？有我，我不生不灭了。我是永恒的，身是暂时的啊，在这个世间能活112岁不多啊，大多数人呢都是50-60岁就走了，很多很多。所以要晓得无常，不常住就是无常啊。啊，无常不是我，无常不是真的，是虚妄，所以不可以贪念。啊，贪念怎么样？贪念你就变成无常了，你就堕落到里面去了。啊，那个很麻烦，生生世世无量界都出不了头。你要不遇到佛法，你就不会出头。啊，遇到佛法，你真正依照佛法修行，你可以永远摆脱六道轮回，摆脱三界虚妄。啊，摆脱了这个三界，三界是六道，
你生到方便土，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那还是一场梦，也不是真实的。啊，跟六道轮回比较，它好像是真实的，但是它跟上面的十报图比较，它就是假的，还是一场梦。啊，不但三界虚妄，十法界也不是真的。啊，我们如何脱离？脱离六道阿罗汉呢？脱离十法界是化身菩萨，明心见性才能脱离呀，真的不容易啊！啊，但是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太方便了，信、愿、持名，不但能脱离六道轮回，十法界也出离了。你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找不到了。这个法门，阿弥陀佛为我们开显的，我们要知道感恩呢。啊，怎么感恩？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是感恩。啊，那为什么有很多人做不到？对这个世间留恋，舍不得离开，以为还有很更好的办法，殊不知大错特错。啊，真正要找到像我们这种程度，烦恼习气业障很重的人，除这个法门之外，走投无路。啊，这个世间是假的，绝对不是真的。啊，我们过去看一个纪录片，日本的海啸，啊，上一次只有10米，啊，这是纪录片，是从飞机上往下照下来的，是真的，不是表演的。啊，你看海啸到来，几分钟的时间就没有了。啊，一个城市，几分钟就不见了，完全被水淹掉了。速度之快，无法逃避也。

他的速度比你快，开着汽车都跑不掉，多么可怕！看这个片子，深深体会到无常，世间无常啊！众生国土，藏毗万刹了。众生是指六道众生，好坏差别太大太大了。为什么有人有福报，有人没福报？这要看自己。有多少分的觉悟，有没有真正修行？本经后面说得好，世间人都是忙着，天天忙，忙不济之物。都是鸡毛蒜皮，不相干的小事情。把大事情啊忘得一干二净。大事情是认识自己，认识我居住的环境，这个重要啊！我认识之后啊，我才能有所选择。这个经把极乐世界介绍清楚了，把娑婆世界也说得很明白，两个一对比，我就知道怎样取舍了。决定舍娑婆世界，决定取极乐世界。取极乐世界比娑婆世界容易呀，只要一个心，只要一个愿，只要你念佛，念佛就是庄严佛国土，念佛就是向极乐世界投资。投资到达这个标准了，我就去了。念佛要紧呐，不念佛就错了啊，大错特错了。那市民住所有法了，住所有法说的这些，一个认知，一个真干呐。菩萨深以大智慧，达性空无相，故曰超过。菩萨有这个智慧，通达性空无相，四个字可以连起来一起念，也可以分开。现能生能现，他也不生不现，不生不现是真空。说他是真，为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自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长极光，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
啊，这性空啊，无相啊。但是他遇到缘呢，他能生万法，他能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他通通都能现。虽能现象，像是假象，你可别执着，不要被他欺骗了。啊，空你知道不执着，有对付有，要像对付空一样的心态。啊，空不可得，有也不可得，这是真实智慧。菩萨、佛陀在十法界现身说法，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楞严经》上说的。他有没有心呢？没有啊！啊，他在空，自性空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他在自性现象万有里头也不起心不动念，这叫真正通达性空无相啊！所以分作两个，性空是体啊，相而无相，无相而相，那是作用，千万不能执着。这一执着就错了啊！那么性空凡夫不但凡夫不知道，二乘全教菩萨都不知道啊！起作用都知道，凡夫都知道起作用，他以为是真的，把梦境当真啊，在这个里头起贪嗔痴慢，起分别执着，这就错了了啊。这些大菩萨有大智慧，超过时间诸所有法啊，又真解之说稍异于前啊，跟前面有点差别。比喻世间诸所有法者，有为可破坏名世间。啊，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啊，生灭法无常。啊，人、动物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包括星球有沉住坏空，这可以破坏的，不是常住的，这叫世间啊。他这个说法依正善恶因果等一切有为诸法言所有法也。那么所有法呢，它就是指的这个依报正报啊，善恶因果这些。这叫所有法。啊，这个说法也很好。啊，要知道依报正报不是。啊，善恶因果，你没有处理，有这么回事情。不能不知道。正是指我们身相，啊，身体的健康、聪明智慧都属于正报。

医报是我们生活环境啊，这属于医报，依赖生存的环境，国传统文化，这也属于医报啊。这个里头有善有恶，有因有果啊，善的标准，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所说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善，善的标准，违背伦常道德那就是恶啊。在佛法里面，佛是很简单，用了十条叫十善业，这是标准啊。违背十善业就是恶，叫十恶，十恶十善啊。正面是十善，反面是十恶，杀生、偷盗、淫欲，这是恶。

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啊，最高的无色界人，寿命80000大劫，啊，所以无论是义，无论是正，都与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密切关系，啊，佛教我们断是我也，修是善业，啊，是善业感人天福报，是我业是三恶道。啊，那么这些菩萨能知三界虚妄，而行世间不舍，故曰超越。啊，知道三界虚妄，为什么还要到世间来？来度化众生，不是为自己的，帮助苦难迷惑颠倒的众生，为这个来的。啊，不是为这个，他不来。啊，这里的众生有感，佛菩萨自然就有应。啊，他在受苦，菩萨感受到了。为什么感受？他跟众生有缘，过去无量劫当中啊有关系。啊，或是夫妻，或是父子，或是兄弟，或是朋友，都有这些关系啊！啊，所以他有遇到什么事情，菩萨就有感，啊，有感他就看见了，他就听到了，自自然然化身来帮助他。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所以不舍弃众生啊，下面就说了，做不亲之友啊，众生还没邀请他，他就来了。那为什么？这就是续世有很深的缘啊。我们常常回向给冤亲债主啊，续世的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我们都没忘记啊。如果我们做了菩萨了，有神通了，他在哪一道受什么样的苦难，过什么样日子，我们全看到了，会帮助他啊。真实智慧、真实利益的帮助，是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他一下就超越了。啊，纵然他不能接受，生生世世盯住他，生生世世照顾他，什么时候能接受了，什么时候把念佛法门介绍给他，他就一生成就。啊，不能接受的时候，帮助他断恶修善。啊，希望他远离三恶道。啊，到人天道来受生。啊，世间众生不知道啊，古时候众生知道的人多，现在知道的人很少，几乎没有人知道了。为什么？没人教，没人说。啊，古时候老人教，从小就教你。啊，所以他有根，现在根没有了。啊，所以菩萨在这个世界度众生很困难了。啊，菩萨都困难，那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能办到。真难行，理太深了，深到什么程度？佛在经上说，为佛与佛方能究竟，你成了佛才知道。你没有成佛，对于这个彻底明了这个法门做不到啊。我们要想彻底明了，先到极乐世界，到达极乐世界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见到阿弥陀佛了。见佛就开智慧啊，见佛就消业障啊。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念佛就是智慧，我们念佛就消业障，肯定的嘛。极乐世界如是，这个地方也如是，那不信就没法子了。所以这一些菩萨们心常地住，地是真实老实，有这个意思啊，老老实实的就住在度世之道。我们看，继续看下面的注解。净银书云，地是安住，为常常安住，真舍无为，度世之道。真解里头说，出有为，真无为，有为，有生有灭，叫有为。有为是世间法，包括十法界，十法界都是有为的。无为是自性。超出有为，证得无为，就是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明心是出有为，见性是证无为。这样的果位，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十宝庄严土。真解说得好啊，那么这些菩萨确实了生死出三界了，可是怎么样呢？他不着无为，着是着相，执着。他不知着无为，为什么？他要度世之道，度世度化众生呢。如果要住无为了，跟众生就脱离关系了，众生见不到他了。他回到常寂光去了，但是虽然回到常寂光，遇到有缘众生呢，他就现身说法，这个现身说法叫不住

它从长极光出现，事情办完了，就又回黄极长极光去了。这是化身菩萨，诸佛如来，这个佛是化身佛，不是普通的佛，化身佛。两边不住啊，中道不存啊，这叫地主啊，这是真正的安住。此菩萨心常住无住处涅槃。小乘是有住处的涅槃，大乘菩萨住无住处的涅槃。我们看经教，要能会通。无住处涅槃就是长极光净土。就是真如自性，名词很多都是说同样一桩事情，叫我们心里头能会通这个意思，不要执着名字相，这就对了。云心常住，常住是说心，不是说身。身是假的，有生有灭，在六道人道里头寿命长的100多岁，但是100多岁的人很少见，一般讲长寿7-8岁，70-80，70-80岁就长寿啊。不到这个寿命的太多太多了，不止一半呢。超过100岁的稀有啊，所以心真的是常住，心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中观讲了8个不啊，这常住。又会随悲之相应，以为栖身之哲，故云地主。也说得好。悲是慈悲，慈悲是恩德了。没有慈悲，他就不来了。所以有智德，有悲德。菩萨住在大智
慈悲当中。啊，这就是度世之道。慈悲是动力，推动你在干呢。你所作所为的全是智慧，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是不落痕迹。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实智慧。那心要安住在这个地方，用本经的经题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那就是清净平等觉。那清净是解，平等是定，觉是慧，就是戒定慧三学。戒定慧是自性里头本来居住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一切众生都有，只是迷失了自性，虽有不能现前。

下面一句，于一切万法了，随意自在，啊，万物，万物指万法，自在呢，通达无碍。要有这个本事，才能度化众生。啊，当然，先自己有了，具足了，然后才能够教化众生。啊，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法华经》续品里面说，尽诸有界，心得自在。尽是干净的，啊，诸有界，界就是烦恼。啊，住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这叫三有。啊，这三种烦恼，让你永远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要想往生极乐世界，必须把这三种有断尽，啊，完全放下，丝毫都不能够有。啊，有它就是障碍，障碍你往生。所以要彻底放下，啊，连佛法也要放下，啊，为什么呢？你用执着心来修复，啊，你用分别执着心来修复，这个佛是什么？这个佛是世间法，是假的，不是真的。那真的佛，真的佛是自己的心性，啊，自己心性上什么样子，在哪里？经论、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不可得。

大魔祖师到中国，慧可遇到了。求大魔祖师给他安心，他心不安呐。大魔祖师叫他：“你把心拿出来，我替你安。”慧可回光返照啊！回祖师一句话：“我密心了不可得。”你叫我找心，我找心不可得，找不到。大魔祖师回他一句话：“于汝安心静。”我为你把心已经安好了。他在这一句话里头开悟了。这是心法，不是死，不是物质。决定是有。为什么不能得？因为它不是心相，它不是物质心相，也不是念头的心相。念头就是妄念。它是一切万有的自体、本体。一切万法离开心都消失了。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更要了解，心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就是自性，法身就是真心。十方三世佛要论心是一个心，佛把这桩事情比喻作大海。那我们这些众生呢，这众生的心呢，好比是大海里面起的水泡，大海是一，大海里面的水泡啊无量无边，可太多了。这水泡没有破的时候，个个认为自己有心，是独立的。我的心跟你的心不一样。那水泡破了之后呢，都归大海了。破了以后啊，都是一个了。就知道了，不是两个。这个信息对于我们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要是相信的，接受了，常常做如是观，我们的烦恼就轻了，慢慢就没有了，智慧就生起来了。自性里头本有的智慧德相，它就往外透。所以这个住有劫就是一切烦恼。要放下，放得干干净净。你就得自在了。为什么呢？见性了。见到真心的就得自在。智慧、道理、神通全都现前了，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有自在者，

这自在什么意思？你所作所为，称心如意，没有障碍了，啊，这叫自在啊！啊，我们想做事情，总是要等待众缘具足，缘不具足，那个想是妄想啊。不能兑现的啊！可是明心见性的，他得自在了啊！他没有障碍啊！过去、现在、未来，他都知道啊！这底下一句是。神通自在啊，通达了啊，神也是通的意思，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无碍，就叫神啊，这叫神通，用一个字也行，两个字也可以啊。下面念老为我们说，行有居有累，随物而转，故为烦恼所缚啊。啊，我们心确实是随无而转。那翻过来，若能转无，则同如来。如来给我们正好相反，我们被无转了，如来能转无。他用什么转？他用的是真心，真心得大自在。真心有三德，啊，有三德，有般若的智慧，有法身德。有解脱的，解脱是自在。那他不随境界转了，境界就随着他转，所以叫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我们今天的心想转不了物质现象，什么原因？我们的心被烦恼拘累了啊，所以只能随着物去转，而没有办法转物，那又怎么办？放下，把烦恼放下，把忧虑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把分别执着放下，你就能转悟了。那经上讲的，我们常常念叨的，啊，这个随物而转太可怕了。我们随着六道里头见

是烦恼，转到哪里去了？转到地狱，转到恶鬼，转到畜生，转到罗刹。那就愈陷愈深啊，真正叫苦不堪言呐。啊，我们听经闻法好啊，随不随着经教去转呢？随着经教转，也转到六道轮回里去了。啊，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头教给我们，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如来的经教。啊，第一个，立言说相；第二个，立名字相；第三个，立心缘相。你就像佛菩萨一样的，不会被外面境界转了。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要是着相、着言说相、着名字相、着心缘相，以为我想的都是对的，啊，想的都很有道理，这叫心缘相，全错了。啊，所以禅宗高明就高明在这一招，非常明显。啊，踏实。贼来斩贼，佛来斩佛。你看看这个口气。啊，贼是烦恼。自信清净心里面没有烦恼，也没有佛，哪来的佛？佛是假名啊！啊，确实跟中国的老子所说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离开这些假名，这些虚妄，道一句来，你说一句给我听听。说不出来了。啊，能说得出来的都是假的，为什么？三灭法嘛。啊，言说有生灭，心缘有生灭。啊，我们听经听教，啊，听得很欢喜，又心里都好像明白了，那都不是真的明白。啊，真的明白是立相，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立相才能欺辱啊，着相怎么能欺辱呢？没这个道理啊！啊，为什么要立相？因为相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是真的。

那为什么佛要用假的呢？对下根人说，啊，人的根性分上中下，上根人说这样，啊，中根人说教，啊，真实教诲，下根人就想方便了。啊，你执着什么就让你执着，啊，把你执着换一换，你执着那个不善，啊，那个将来会堕三途，啊，佛就用善，善法代替不善，让你虽然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可不堕三恶道，这也是帮你很大的忙了。啊，但是你总得听明白，不能产生误会呀。啊，误会了，那个麻烦可就大了。啊，那越多越深呢，越陷越苦啊。啊，怎样才能远离误会？那就是放下。啊，听了之后。明白他的意思，不执着言说，不执着名词，这就圆了，通了，这是智慧。啊，所以随物而转呢，这是为烦恼所系缚了，凡夫者有。二尘作空啊，二尘人听佛常说啊，一切法皆空，一切法不可得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执着空，他执着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能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六道里面叫内凡，六道以内的凡夫。十法界、四圣法界称为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他不是圣人。啊，圣人必须放下烦恼习气啊，所以底下这一句戒堕情执之中，闲事心随物转，故与万物不得自在。这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的感受心态全说出来了。那我们为了什么原因？啊，转。聪明人从根本上下功夫啊，下根凡夫，他不知道从根本，他从枝叶上，枝叶上下功夫很累，时间很长。啊，八万四千烦恼，一条一条就断了。啊，小乘也有三千威仪，着相啊，啊，着相就这样繁琐，这么麻烦。

啊，你要没有耐心，你不能持久，决定免不了堕落。啊，这个世间有耐心的人越来越少。啊，所以让我们才想到善导大师这句话。啊，善导大师是谁？传说当中，阿弥陀佛化身来的。我在日本的时候，问日本的法师，他们的祖师，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多半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我问他，日本有没有这个说法？他说有。啊，他们祖祖相传也说到，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还有一个永明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啊，这个是

露出他的本来面目，还有许许多多硬化在这个世界一生当中没有透露多啊，透露的很少啊。啊，这些人当中最明显的啊，在我们中国就是寒山跟戒流大师啊，戒流大师是寒山转世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啊。啊，他又来了，来了出家，寒山没有做，没有不在祖师位置上，可是戒流是第十代的，啊，我们十三祖第十祖。啊，寒山大师转世来，真有轮回啊！啊，真有转世啊！啊，那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这就没有透露了，绝对不是凡夫。啊，凡夫哪能有这么自在？啊，他之所以再来，那是大慈大悲，跟这些众生感应道交。

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大师深达法性，见性明心见性啊，见性的人怎么样？当下立相，啊，言见相不着相，所以他能够不随物转呐、啊。我们是怎么样？当下着相啊，所以就随着外面境界转，以为外面境界都是真的，窥视在这里。啊，不知道外面境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金刚经》上比喻，比喻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比喻太好了。啊，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生灭法。啊，佛家的名词，阿赖耶的业相、转相、境界相。啊，要换个名词，就是第八识的四分、自证分，是业相。见分是转向，相分是境界相，是物质。是生灭法，生灭的速度1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一丝毫感觉都没有。这是迷啊，麻木不仁了。啊，明心见性的菩萨，他的心清净，他感觉到清净心，能感觉到一些不甚清楚，平等心真正感觉到了。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粗重的烦恼就是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在啊！啊，平等心呢，比清净心功夫要深，不但见思断了，尘沙无明也断了。啊，只要无明一断，十法界就不现不见了。梦醒了，醒过来之后，这个梦中境界痕迹都找不到，这不是真的。那什么境界现前呢？是报土现前了。啊，所以大乘教上常说41位化身大士居暴徒，这个暴徒就是十暴庄严土，这是真的。十暴徒是心现的，自信变现的，里头没有阿赖耶，阿赖耶有生灭，没有阿赖耶，他不生不灭。
啊，不变不异。啊，人的相貌是化身的，永远不会改变，真的是无量寿。那寿命无量，相貌永远年轻，这是十报图啊！那佛在大乘教里都告诉我们，这41位菩萨

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这四十个，加上等觉，这四十一。他们住十八土啊，为什么会现这个境界？我们从前面一直修过来，知道烦恼有习气，烦恼断了，习气未必断。你看阿罗汉，见识烦恼断了，习气没断。那他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要断习气，习气断干净了，他升等了，他是辟支佛了，不再叫阿罗汉了。所以辟支佛的地位比阿罗汉高。啊，见思烦恼连习气都断了。啊，那辟支佛断什么？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他就是菩萨。在菩萨这个位置上断尘沙烦恼习气。啊，尘沙烦恼习气断尽了，他就成佛了。这个佛是十法界的佛。啊，天台大师六界佛判他叫相似即佛，他很像，不是真的。这什么原因？因为他没有转世成智，他还是用阿赖耶，但是用得很正，一点错误都没有。啊，也就是佛在经教里所说的，他统统做到了，做得很好，所以很像佛。啊，他还是用生灭心。还是用阿赖耶，这不是正佛。正佛呢？正佛转十成智，啊，转八十成四智，那是正佛了。啊，阿赖耶没有了，不用阿赖耶了，用真心，不用妄心了。啊，什么等级的菩萨呢？原教初住以上。别教初地以上，啊，他们用真心，不用妄心，啊，所以我们学佛，会学的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妄心很累呀，用真心很自在呀，很潇洒了，啊，为什么？看破放下。妄心是没看破，也没放下。啊，真正放看破放下，啊，不会被这个世间五欲六情六尘累赘，他全放下了。啊，这个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他在这个地位上，无明烦恼断了，他才能得到这个地位。在这个地位上呢，要断无始无明习气。换一句话说，十报图里面有四十一个阶级，这四十一个阶级是习气厚薄不一样。有人习气很重，有人习气很轻，是这样说的。啊，有没有妨碍？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他们确实住在平等的法界，十八土啊。啊，没有起心动念的，哪来的分别之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还有什么阶级好说？

所有这些名词、术语、说佛，我们有个佛的相；说菩萨，我们马上脑子里头就有个菩萨的相，这都叫着相。如果见了性的呢，听佛讲经不着相。大乘起信论。 那个境界高啊！高你应该晓得，他上头冠上大乘，大乘是什么人？发菩提心的人叫大乘呐。什么是菩提心？清净平等觉是菩提心。 早年我在美国跟大家讲菩提心，我就用清净平等觉。很多同学也都接受了。菩提心有三心的，观经上讲的至诚心、身心。 回向法愿心，《大乘起信论》里面讲的直心、身心、大悲心，经论合起来看，意思就清楚了。至诚心就是直心。 这是菩提心的体，我们讲戒，戒体，至诚心，执行是什么？就是自信，就是本性，从这个体，从体起用，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对自己，自受用。 一个是对别人，他受用；对自己呢叫身心。古德的注解，身什么意思？好德好善，能讲得懂，但是很不好讲，所以我就把身心呢。 应对在《无量寿经》经题上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这是自受用身心。对别人呢，对众生，慈悲心，大慈大悲。对人永远是大慈大悲，对自己永远是。 清净、平等、觉，平等觉就是三学三慧呀，三宝啊，真完全具足啊，清净是戒。 是三宝啊！平等是定啊，是法宝啊！觉是智慧，是佛宝啊！觉真境啊，自信。 三德，我用这个来解释身心，大家概念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我们学佛，你是有所得什么？最浅的功夫得清净心。
见思烦恼

见思烦恼没有断，清净心不现前。啊，所以心清净心现前，这个人是圣人，不是凡夫。啊，小乘粗苦就是圣人，小小圣。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他断尽了，就见思烦恼，思烦恼没断，见烦恼断了。那佛为教学方便期间，将八十八品见惑归纳五大类，这好就好说。第一个是身见。啊，执着身是自己，这是错误。所有一切的不善，这个身见是根，比身见啊，比这个身见更深的一层呢。是我见啊，我见比身见深啊。你看《金刚经》前半部破我相，我身见是在相上啊，无人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都是见啊。更深的呢，那就是我们讲灵魂啊，有身见，这个是身了。身见是谁呢？摩那识、第七识。第七识是四大烦恼组成的啊，摩那识啊，第一个身见，从身见就升起，就起来啊，就是这个我见。我见啊，执着这个东西，我们一般讲灵魂就是指的这个啊。我爱，我爱是贪，我慢傲慢，我慢是嗔恚，我痴，你看贪嗔痴，贪嗔痴是三个根本烦恼，从哪来的？从是这个我见来的啊，没有我，执着有个我，我是什么？我就是贪嗔痴啊！啊，就是我爱、我慢、我痴啊！啊，所以《金刚经》后半部讲的深呐，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菩萨所证的平等心，前面是清净心。小乘所证的，我们有没有能力在这一生当中证得小乘初果？这是事实啊，我们要认真去想想啊，然后选择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都要通过这个渠道，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啊，一定是断烦恼证菩提。能断得了吗？证到初果，这是小小圣，最小的了啊。在大乘呢，就初信位的菩萨，实信初信

断证的功夫完全相同，都是断见惑，见惑断了，有两种神通现前，天眼通、天耳通，六种神通是自性上有的，被烦恼盖覆住。啊，你能够断这个烦恼的时候，六种神通自然现前。啊，它并不是修得的。啊，修是去障碍而已啊，断烦恼叫修啊，烦恼断了之后啊，心得就现前了，啊，智慧透了，透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境界里头，没转世啊，还是阿赖耶，阿赖耶不当家了，当家的是莫那给第六意识，他两个当家，第六的分别，莫那的执着。啊，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在境界里头，每一天干这个，自己不知道。啊，佛说出来，我们想想是真的，没错。啊，我的确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啊，总是分别执着连带就起来了。用得很熟啊，好像很自然，它就跟着起来。啊，眼见色，眼识见色尘。跟着就起分别，就起执着。啊，他真的是有次第的，但是他速度太快了，好像是同时的。我们没有看到当中有间隔。啊，如果你能够看到2100兆分之1秒，你就看到了。啊，眼识第一个见到，啊，然后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执着，啊，你就会看得清清楚楚的层次。啊，那么佛经上常说，谁有这个本事，八地以上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每一次生灭他都看得很清楚，他有这个本事，那个心都清净。所以理想啊，不要执着啊，相是假的，外面境界是假的，根也是假的。啊，能见外面境界的眼根、耳根、鼻舌身根，啊，都是假的，都是物质现象。啊，第六意识的根是真的，啊，这个是比喻上讲，比物质现象来的真。物质现象没有了，它还在，但它也还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因为它有这个现象在，它出不了十法界。有本事出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十法界要破无明，起心动念没有了，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化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啊，他没有障碍，

相离相，不随我转，化身菩萨了。十法界里的菩萨做不到啊。啊，所以他没有障碍了，他没有缠缚了。啊，宗门云，宗门是禅宗。啊，禅宗里面有这两句话，大家都很熟悉：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啊，只要见性。那个戒就圆满了，真圆满，他得大自在了，在万物当中不着万物，所谓不化从中过，片叶不沾身。啊，也就是说，他能保持他的清净平等觉，无论在什么境界。顺境不起贪爱，逆境不生嗔恚。啊，他一点都不染污，他也不动摇。啊，那见性，性什么样子？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第一个就清净，本自清净。就是这个他讲的清净，就是我们经体上的清净性真性，决定不受染污。那我们今天受染污的是什么？妄心，就是第六意识第七识染污。啊，第七识染污最重，第六是分别重，然无轻。啊，第七是分别轻，然无重。妄心啊！啊，用妄心修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要经历这些过程。这是佛经上。讲得非常详细啊，一个等级一个等级慢慢向上爬，叫树处啊。啊，那么净土宗不然，净土宗是横处，不走这个路子啊，他跟一般路子完全相违背，他叫横处。这个法门真难行，所以不能相信，不能接受，这是正常现象。你要是能相信，能接受，不动摇，那是特殊现象。一万人当中难找到一个。那为什么呢？他决定我是。他不要通过八万四千法门，不必那么麻烦啊，就是一句佛号啊，条件很简单，真心真正发愿求生啊，生死心切，他才能做到，生死心不切做不到啊。

啊，所以这个要晓得。啊，经教要缘结，缘结难呐、啊，缘结总得有一点定慧，没有一点定慧，怎么缘法？一文皆是，三世佛愿，这祖师们说的。啊，一切诸佛喊冤枉啊！你把我的意思搞错了。真的，你要真有智慧，佛法里门门都通，没有一门不通。八万四千能不能通见土？能通。你修修任何一门，你将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都能往生。啊，不但学佛教的，其他宗教也一样，好好的认真去修，修那个宗教，啊，把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绝对往生。这个法门往生成佛容易，就是难行啊！难行，我们的烦恼、我们的疑惑断不掉啊！这是根本烦恼，特别是疑惑，根本里面的根本啊！贪嗔痴三个根，贪痴还好断呢，痴难断呢。最难断的藕断丝连呐、啊！啊，这个怀疑没有能拔除干净，对于往生就产生障碍。啊，怎么样才能决定不疑？两种人，一种人过去生中。善根深厚，他一听就不怀疑。海鲜老和尚这样的人，那第二种人呢？像我这样的人，要花了30年在经教上，啊，帮助我断疑生信。啊，我讲华严，讲楞严，讲法华。在这个里面明白了为什么这三部经到最后都归净土，能不信吗？啊，这是叫归净土啊！我要不是这三部经，禅音法师劝我，我没接受啊，李老师劝我，让我看印光大师文钞，我看过了。啊，弥陀经的三部注解，莲池的疏钞，藕益的要解，优希的圆中钞，我都认真学过，而且要解跟疏钞我都讲过。啊，我还记得。我讲莲池大师疏钞，一共用了300多次，就讲了300多次，一次是一个半钟点。啊，一年的时间，我好像是3年讲圆满。如果每天讲的话，要讲一年，讲得很详细。啊，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带。啊，我到美国去，把这一套录音带带去。啊，在美国讲经，我就把这个卡带摆在我的桌子前面，人家来看这什么《阿弥陀经》，《阿弥陀经》这么多，啊，把大家也就带了。啊，
他看到这个不敢小看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一天讲半个钟点，可以讲一年。啊，没有这个东西，就说人不相信啊。啊，那么现在我们讲这部经跟注解，啊，一年讲一遍，啊，用多少时间？1200多个小时。啊，哪个大学里头有这种课程？啊，2个小时是1个学分，600个学分。啊，有时候还要超过。不容易啊。啊，这是让我们生起信心的。啊，华严。大乘里头就大乘。一乘教。啊，我过去讲过2次。都没有讲圆满，太大了啊！第二次有录像，讲到什么地方？讲到摄住的这个初住啊，大概是全经的1/5，用了4000多个小时。所以说我估计一下，这部经讲圆满要20000个小时。啊，不细讲听不懂啊，听得没味道啊，细讲听得有味道啊，有味道要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这个经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确确实实含无量意义，不管大小乘经。只要是佛说的，字字句句都是无量意，讲不完的。啊，我们这60多年来，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啊，所以把华严放弃了，专攻净土。为什么呢？只有信愿持名，我可以做得到，我有把握。啊，别的任何一门断见烦恼，不要讲思了，就是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我就没有能力在这一生当中能断干净。啊，那换一句话是，我走这条路须陀洹我证不到，那拿不到须陀洹，在六道里生死轮回，那叫什么？该怎么生死，那就是怎么生死。证得出果不一样了，没有出离六道轮回，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在天上接着修行；天上寿命到了，再到人间来。他只有人天两道啊，而且有期限的7次啊，7次往返，他真的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永远脱离轮回了啊，他到四圣声闻法界去了。啊，所以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但是他要证到明心见性，还很长很长的时间，哪有净土这么快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是明心见性的菩萨。超越十法界的菩萨，这个便宜可占大了。
啊，这一生没有遇到这个缘，那就另当别论了。遇到的叫当面错过，那叫真正可惜。啊，不走直路，去走弯路啊！啊，弯路弯。

难得太严重了，你自己无法想象。回过头来，走捷径，啊，尽忠尽有尽。

啊，所以无心于万物。禅宗如是，念佛也如是。念佛跟禅宗怎么不一样？禅宗心地清净，就是能大师本来无一物，他回归本来无一物，他做得到，我们做不到。那净宗好处是他有一物，有一物就好办了。这一物是什么？阿弥陀佛。啊，我们只要心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对了。啊，就跟禅宗但自无心于万物这个境界几乎相等了。啊，这一物可不简单呐，真正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一声阿弥陀佛，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共同名号。啊，阿弥陀佛是梵文，完全翻成中国字，不是不能翻，很好翻，是为了尊重不凡。啊，阿，中国意思是无，弥陀意思是量，佛意思是觉，翻成中国是无量觉。那你想想看，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所以念无量觉，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全念到了，一个也不漏啊。啊，其他诸佛名号没有，不是这样包容的，这包容万有啊，一个不漏啊，这太难得了。啊，包容佛的名号，包容佛的智慧，包容佛的德能，包容佛的神通，一切全包在里头。所以这一句佛号是大乘里头大总持法门。啊，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所说的无量法门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念这一句话通通都念到了。啊，他不是职业，八万四千法门是职业上做功夫啊，他是从根本，所以他是果教，他不是因。那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从因到果，他这个是果，果到果，以果为因，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果教，就证果了。那证果还不必自己修，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无量功德加持你，你马上就等于阿弥陀佛，不是等于普通的佛了，等于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的智慧，阿弥陀佛的神通，阿弥陀佛的德相，你全得到。真正

他劝你，他爱护你，啊，不让你走冤枉路啊！冤枉路你能走通了不起啊，走不通就三途去了。

啊，所以这下面说，静而物随心转，故能随意自在。啊，这一句佛号做得到。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法，你看，他就用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念了92年。啊，他20岁开始念，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名号，什么也没教，他不认识字，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92年不拐弯呢，不拐弯就是一直去啊，就是一句名号啊，啊，他念到什么？你看报告里头说，明心见性，真的吗？真的，我相信。啊，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心。什么时候得到理一心不乱？我的估计应该在40左右。事一心不乱应该在30岁左右。啊，功夫成片，他那样的人顶多3年。啊，所以他早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应该在40前后他就成，就达到这个境界了。啊，后面活这么多年，阿弥陀佛嘱咐他的，啊，给他的任务，让他表法。啊，表法就是做佛弟子的榜样，做修净土的榜样。啊，而是以修净土的榜样为主。啊。一般的学佛的时候，这其次。啊，我们看到最后的表法，就是这一部《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这本书啊。啊，你看，他周边的人给我们做的报告。啊，他不认识字，看到这些信徒带着书过来，问的是什么书，大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到这个书名非常欢喜啊，好像天天期望着宝贝，这个宝贝终于现前了，这么喜欢啊，马上穿袍大衣，拿着这个书，你们替我照一张照片。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这个意义深长啊。啊，你看照了这张照片。3天他就走了。啊，大家在笑他。这最后一次的表法，表这个法啊，最后最后又给我们表了个法，往生这一天，晚上往生，白天干了一天的活，给我们表这个法啊，晚上就要走了，白天都没休息，从早到晚在菜园里浇水，

拔草整地，啊，做了一天，啊，做到黄昏，有人看到了，老和尚，你还在做啊？他说快了，我快要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大家也没晓得，他这个话是双关语，他做完了，晚上就往生了。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来看走了，才知道老和尚话话中有话啊，我们粗心大意没听到，没听见他那就是透露他往生的信息。什么时候往生？晚上往生啊，他不要人给他说你啊，自己念佛往生。啊，每一天念佛拜佛，从来不敲银磬。这天晚上敲银磬。啊，他休息了一会，一点钟起床。起床之后，啊，敲着银磬念佛。啊，拜佛、念佛、绕佛，在他自己房间里头。啊，第二天早晨，大家早课做完了之后，看老和尚房间灯没关，进去看看，走了。多么自在啊！啊，这就是随意自在，往生能随意自在。啊，如净言所云。由尘神通，通是神通，甚是最殊胜的神通啊，与一切物变化随意啊，孙悟空只有72变的比三国阿那含的比不上啊。那么孙悟空的神通是修得的，不是报得的啊，他有限的念佛人的神通，殊胜无比呀！啊，海鲜老和尚曾经说过，他什么都知道，那就是不说。什么都知道，就是说明他坚信。啊，没有坚信，不敢说这句话，说这句话是大妄语。啊，明心见性可以说。啊，换一句话说，事出世间一切法，你有疑惑向他请教，他都会告诉你。啊，这个事情有，不是没有。啊，他给人家讲，不是讲经教学长篇大论，他只有几句话，就提醒你。这高明到极处啊。啊，他就把你点醒了。所以，于一切物变化随意，故能离物名为自在。啊，真的的自在，大师神通自在。这个大师是指前面所说的。贤护等16真士，全是在家菩萨，那是在家等觉菩萨。他正道的地位跟文殊普贤、啊弥勒地藏是平等的。啊，示现的人在家身份。

他们的神通自在啊。这才能与一切万物心无拘束，事出世间一切法，它没有障碍了，完全明白了。无论是思是理，是性是相，是因是果，通达无碍。所以他能够随缘变化，饶益众生。这两句里头意思很深的，他有能力看到这个众生过去生生世世他在哪一道，他学了些什么，菩萨全知道啊。所以说法就奇迹啊，你过去学过的现在再教你的很容易入门，一点不困难。过去没有学过的现在教你这个法门，感觉到生疏，功夫不得了。那么现在一般凡夫的法师没有这个能力啊，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状况，所用的一切法往往个个不如啊，他学的也痛苦，教的人也迷惑。那么遇到法身菩萨就容易了，化身菩萨个个都有神通，有天眼通，有虚命通，有他心通，好教啊。

啊，下面举这个比喻，好，非常之好。须弥，那须弥欲界子，这是形容他们神通的能量。须弥山是娑婆世界中心最大的一个人，佛告诉我们，华严经上讲的宇宙观，那是佛的限量见解。现在科学虽然是说的很多，但是没有定论。我今天早晨看到一份，这一个星期这个报纸信息所传的标题，里面有一条。最新的这个科学家发现，银河系的核心没有黑洞，以前是有黑洞，但是黑洞不存在，在理论上讲不通。那么换一句话是，把这一条推翻了，他这靠不住我。佛说的可靠。单位世界的中心是须弥山，现在我们只能说是中心点，但是我们在照片上看到银河系的样子确实好像一个碟一样，

负责任，当中高有两边慢慢剥下去，看到这张照片啊，这照片不是假的啊，是这个人造卫星在太空当中拍摄的啊，地球它回过来照地球，地球也是很小的小行星啊，不是很大啊，但是这个星很特殊，这星是个水球啊，类似地球这种水球的星啊，好像还没有被发现。但是这种星，它里头有生物。那么佛经上讲，每一个星球都有众生。那他们空间维持跟我们不同。那希望科学再发往向前发展，有一天能够科学证明。啊，所有的星球都有人，都有有情众生住在里。啊，须弥山大，芥菜籽小，能把须弥山装在芥菜籽里头，这就是神通。啊，它一点障碍都没有，芥子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哎，居然能装进去。转四海入毛端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海洋。海洋的水多少多大，能把这些海洋的水放在汗毛尖端上啊，我身上汗毛尖端上，把地球上的水统统集中放在它，可以做得到。这些化身菩萨们能做到，随意利他了，故人自在，他帮助众生一点障碍都没有。那么我们要问，菩萨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帮帮我们？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太苦了，为什么不来？啊，那就是佛经上有一句话说：“佛度有缘人。”啊，有缘是什么呢？缘成熟。我们的缘成熟了，他来度我们。那如果地球上真的有灾难，我们缘熟了，阿弥陀佛，这些菩萨们都会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或者往生到天道，他们会走到我，都有这个能力，它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我们没有缘，还差那么一点，努力把它赶上去。啊，那就什么呢？信心、愿心。啊，把疑惑通通断干净，我们的缘，净土的缘就成熟了。啊，正果很难，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如果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修行正果，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干了，那靠他就行了，连阿弥陀佛都做不到。啊，阿弥陀佛还要你自己真心切愿，放下万缘啊，身心世界通通放下，一心专念，他能帮上忙。总的来说，还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心不能有杂念，

什么去？畜生下来，眼睛就瞎了，叫生盲。啊，他看不见。无习处性，啊，没有希望脱离六道轮回的这个念头。啊，那么这个都是说的属类。菩萨敏智，菩萨大慈大悲，无疲厌念，在六道，在十法界，普度众生。有些经论上我们看到啊，菩萨的所度的这些众生都是有缘众生啊，佛不度无缘众生。缘在哪一边呢？在众生，不在菩萨啊。那什么叫无缘呢？众生不接受，跟菩萨就无缘了啊！所以缘不在菩萨那一边，在众生这一边。菩萨度众生，永远没有疲劳，没有厌倦，不疲不厌的，这是菩萨。众生迷惑颠倒，没有智慧辨别，不认识菩萨。那菩萨视线，他看不出来；菩萨说法，他听不懂。啊，开经记上说，愿解如来真实义。虽然有这个愿，他没有智，往往把菩萨所讲的意思误会了。在末法时期，这样的人多啊，几个人能懂得菩萨的意思？为什么？菩萨所说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众生用妄心，用八十五十一心所，永远不能够理解啊，纵然世间聪明才智似乎是理解了，还是把菩萨的意思讲错了啊。这什么人呢？我们称为专家学者啊，世间大智慧大福德之人尚且不免，何况一般人啊。这是什么原因？真跟妄不相应，真与真相应，妄跟妄相应啊。诸佛菩萨表演是从自信真心里流出来，那么众生要用真心就能接受，这叫有缘人啊。众生要用真心，什么是真心？

啊，真诚里面没有疑惑，没有顾虑。啊，真诚是真心，没有妄念。啊，没有妄想呢，没有杂念。要用这样的心。啊，还要用清净心。用恭敬心，能看得懂佛菩萨的做法，就是表演给我们看，能看得懂，啊，能听得懂，是愿解如来真实义。不容易啊！啊，古时候人用真心的道。什么是真心？简单的说，五伦的心是真心，五常的心是真心。这从总的来讲。那五伦不是假的，父子有亲，啊，特别是小孩在婴儿的时代，啊，出生不满一岁，父母对他。用真心，没有任何条件。啊，小孩对父母也是真心。啊，父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他完全接受了，藏在他。阿赖耶识就是八识里面种子之中，是教小孩重要啊！啊，最重要是扎根教育，五伦五常就是属于扎根教育。与伦常相应的，让小孩看到、听到、接触到，他学会了；与伦常相违背的，决定不能让他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要看多久呢？一般是三年，三年就是一千天。啊，这样教法，三岁的小孩就有能力辨别是非，辨别善恶，辨别邪正，他有能力辨别。啊，不正的、不善的，他会排斥，他不喜欢接受。啊，是善的、是正的，与伦常完全相应的，他欢喜，他接受。那古谚语所谓的“三岁看八十”，啊，这样的根扎得好。到八十岁，就是一直到老，他都不会动摇，不会改变，根扎得深呐。那我们现在啊，不要说社会一般人，我们说佛。

门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为什么不能成就？因为我们没有扎这个根。啊，古时候，一般家庭教育通通都有。啊，古时候有祠堂，你到祠堂去看看家谱，家谱里面就有家规，有家训。啊，这一个家族，从老到小，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这祖宗的教诲，啊，不能违背，违背是大不孝啊。现在没有了，祠堂没有了，家谱也没有了，啊，没有祠堂，没有家谱。人对家没有感情，他不爱这家了。如果知道家庭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几千年一代一代记录下来，到我自己身，你通通能看到，你对于家了，就产生爱护的心。啊，伦常道德是从这里扎根的。啊，所以中国人一生最大的事情是记住，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啊，诸位想想，远古老祖宗，我们念念还不忘，眼前的父母、祖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

论语上夫子说，慎终追远呢，祭祖就是追远啊，追念过去的老祖宗，明德归厚啊，老百姓的德行，社会风气就会厚道了。那于是让我们想起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啊，这么大的族群，这么大的国家，立足在东亚五千年而不灭，什么原因？就靠这个教育。这个教育一旦被毁灭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了，也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掉了。啊，那真是民族的罪人呢，怎么对得起祖宗啊？啊，祖宗念念呢，想着后代的子孙，想到千年万世，这一份的亲爱之情多么浓厚，啊，可是如果不教，他不知道啊。啊，父母有责任呢，父母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中国古人所说的做之亲，你是他的父母亲。做之君，你时

时刻刻做榜样给他看，军事领导人身教啊，啊，《弟子规》是不是给小孩教他念的？不是，他刚刚出世，他怎么会念？那怎么教他？《弟子规》是他的父母，对他的祖父母。把《弟子规》在家里头做出来，让他的婴儿看到了，他就学会了。啊，虽然他不会讲话，啊，他也不会走路，但是他睁开眼睛会看，他耳朵会听，啊，他通通学会了。这叫扎根教育，这叫胎教。啊，中国人懂得，中国人把这种教学的理念方法，世世代代沉传下去。啊，我们把这种教育收获了。大概有200年啊！今天社会的动乱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国人影响全世界，啊，换一句话说，中国要是好了，全世界都好了；中国要是灭亡了，全世界都遭殃。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要拯救中国，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做起。人人有这个自觉。啊，怎么做起？把老祖宗的教诲找回来，好好去研究，认真去奉献。啊，总的来说，老祖宗对我们的教诲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四个科目。第一个是无论，第二个是无常，第三个是四维，第四个是八德。啊，我们讲堂书橱里头有一套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说什么？就是这个四个纲领，讲伦理，讲道德，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讲这个。与这个不相应的，不能收入四库啊。啊，这是国家审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呢。啊，这部书太大了，1500册。什么人能读？从哪里读起？啊，唐太宗编那个《精华篇》非常难得，啊，把四库的精华统统抄录下来，成一本书，叫《群书之要》。他只做了一半，从三皇五帝。到晋朝，

它前面有个朝代，2500年，国宝啊！大唐盛世就靠这个东西指导啊，帝王大臣、文武百官，人人都要遵守。都要奉行啊，用老祖宗的教诲来治国平天下。啊，现在这部书我们找到了，我们大量的翻印流通。啊，马来西亚有些同学把它翻成英语。这是四库精华篇啊，可惜不完整。为什么呢？唐宋元明清这1000多年的不在里头啊，啊，所以我时常提醒大家，我年岁老了，没有这个能力了。希望年轻人要记住，啊，什么是世间第一等大事、第一等好事？那就是能把群书之要的序篇写出来。啊，从唐宋元明清那些学者专家啊，这些典籍里面把它抄下来啊，让四库全书精华录有个完整篇，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这是世间头等大事，第一好事，没有比这更好啊！啊，全书分量太大了，没有人能读啊。精华篇是人人都要读的，人人都需要的。啊，做不到，放在心上。挂在口边，劝导别人，也许他能做到。啊，所以我们要提醒他，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使命。啊，我们做宣传工作啊。佛菩萨慈悲，对于众生迷惑的时候，什么礼节都不讲了。啊，他要是明白人，读过诗书的人，他不守这规矩，可以责备他；他没有学过，就应当要原谅他。啊，鼓励，对人、对事、对物，无不讲求恭敬。啊，礼记你也展开，去礼曰：无不敬，没有不恭敬的。你看看，礼是什么？敬啊！啊，现在人呢？现在人不知道恭敬，不知道尊重人，不知道尊重事，
不知道尊重万物，理没有了。啊，在佛法呢，戒没有了。啊，戒的作用跟理完全相同。如有理，佛有戒，道有因果。啊，这都是端正社会的标准。啊，做人善人好人标准是什么？这就是标准。啊，不违背理，不违背戒，不违背因果，这个人是好人。啊，好人一定有好的果报。好人行好事，没有得到好的果报，那是什么原因？过去生中造的恶太多了。啊，前世造的这个因，这也是变成果报，是这么个原因。啊，不善的业显出来的果报，那这一生做了好事呢？那好事在。这一生所造的因，来生形成果报，啊，来生就享受到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然后我们才会非常认真断恶修善。啊，这个一点都不含糊。啊，学了佛之后，我们知道了最殊胜的果报是什么？是念佛求生净土。这是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也，为一切众生开这样无比殊胜的法门，啊，帮助我们，即使我们造了无逆受，这个法门可以救我们的。这一次我们开戒学班，有一些同学来告诉我，他以前不知道，现在听了这个课程，知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罪。啊，有很多人吓坏了。啊，怎么办？你造的这个因，后面的果报。三途地狱，你能避免吗？不可能。已经在阿赖耶识里结成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坏。来生后世遇到缘，果报就现前。啊，你要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真的害怕了，佛门里头有一法，只有这一法，没有第二法。啊，这一法是什么？念佛这一法可以救你。啊，我们看来佛三圣，其中有海贤的母亲，啊，你看这三个人走，
走得多么自在啊！

们潇洒。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一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就会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行了，就这一句“阿弥陀佛”，问题全解决了。慈云观点法师，清朝乾隆时代的人，我们佛门就打得了，著作非常丰富。我知道的就有40多种，还有我不知道的。万字虚藏里面收了20多种，不到30种。我看过他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观无量寿经直指》这两部东西我从前讲过，就用他的注解，在《观经直指》里面说，你做的重罪不通忏悔，无有法子忏悔，所有的经教忏仪都失效了，对你这造的这个罪业，它都失效了，都不灵了。这个时候，他说还有一门可以救你。这一门是什么呢？就是念佛。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救你。下莲居老居士在《进修揭要》里头说得好六字同摄万法，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这六个字总摄了，这一句佛号。一门呢，就是普门。普门是观世音菩萨代表的。下面，严老师说，全思即理。全妄即真，全信其修，全修在信。光学原为深入。我们今天光学不是深入，入得很浅的。古人光学原为深入，那目标不一样啊，理念不相同啊。专修就是宗旨。现在人所犯的毛病，光学多闻。入得很浅不深。学得很散很杂。把头脑都学乱了。它不是宗旨啊。净宗贵的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没有不夹杂。古大德常常教我们，这个法门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能守住这个原则，就跟来福三生一样。果报不可思议，还欠。

走得多自在。海贤的母亲啊，人家是怎么走的？海贤老和尚自己不需要人作念的，他自己晓得几分几秒走啊，不告诉人呐、自己念佛往生的。念佛从来不敲引磬的，往生这天自己敲着引磬。走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圆满成就，成佛了。生到极乐世界，即是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高啊，化身菩萨了。一生到那里就是化身菩萨。为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加持你，让你的智慧、德能、相好、神通，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达到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成就啊！没人相信。难生之法了。

让我们想到现在最近我们看到一本书，日本人写的啊，汤恩比博士的中国观，他对中国的看法总结是什么呢？未来属于中国，这也是男性之法，跟我们净土法门一样，谁相信？我两次访问英国，我向英国人请教，你们相不相信？啊，我说话是在剑桥大学，在伦敦大学，啊，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名校，啊，跟他们的汉学的同学、教授们交流。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不答复我，对着我笑，笑眯眯的。啊，不回答我了，我翻过来问，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啊，他们也不敢说话。啊，最后逼着我说话。我一个人说，我说如果你们把这个问题来问我，我会肯定答复你，我没有丝毫怀疑，汤恩比说的话是真话，他没有说错，他说的是真的。那你们为什么不敢答复呢？啊，你们对于汤恩比所说的怀疑啊，为什么不敢否认呢？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不敢批评他。啊，那么中国东西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要，还到西方来求学？啊，这就让怀疑啊。我说不但你怀疑，我也怀疑啊。啊，为什么汤恩比说的那么坚定？啊，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太清楚了。啊，中国为什么演变这个样子，他一清二楚。啊，当时有人问他，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啊，他告诉别人，你要知道，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世界上没有的，5000年历史都记载在文字上啊，啊，四库里头的史部啊，经史子集啊。中国人的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一回头找老祖宗，他就是世界第一了。这话是真话，一点都不假。啊，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不但能救中国，而且能救全世界。啊，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真正聪明智慧的人，他们已经在起步了。上个月，那算前个月了，8月底。我在香港听到有人告诉我，英国幼儿园
小学、中学都学中国文字，这是政府的政策。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要学中国文？他们教育部的官员就说，未来的世界，中文就像现在英文一样，普遍全世界。你要不学就吃亏了。这英国人聪明的，要学汉字，要学文言文。为什么？中国的宝贝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你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读四库全书。不要依靠翻译。翻译免不了有错误。你直接就读得好。那么印度尼西亚7月就开始向全国中小学校推动学习《弟子规》。他们将《弟子规》、将蔡老师的细讲都翻成印尼文，也就是马来文。这个影响很大。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有智慧，看得远的。所以这都是菩萨行为，做众生不亲之友。菩萨大慈大悲，不疲不厌，常为不请之友。

啊，因为师道是尊严的啊。古人所谓知文来学，未闻往教啊。啊，现在有很多富贵人家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儿女，叫家教。中国历史上没有啊。啊，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把老师叫家里来了？这个对老师不恭敬，不敬。圣贤的学问你学不到啊，佛法更学不到。佛法要从恭敬当中学，你有恭敬心，老师教你；你没有恭敬心，老师对你很客气，不教你。啊，为什么教你是白教了？你不能吸收，你不能奉行。对老师不教啊。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时代，这些年轻人普遍的心浮气躁啊。为什么？他被人教坏了。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真的从婴儿教起。小孩一出生，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听什么？电视。啊，电视里面教的什么？教他杀盗淫妄。啊，从小根深蒂固啊。这个麻烦可大了，这个根扎的不好啊。所以纵然接触圣贤教诲，很容易退失，经不起外面境界财色名利无欲七情的诱惑。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圣道衰了，圣道没有根了，啊，学圣学贤，表面上像个样子，其实不是，啊，跟海鲜老和尚比就比出来了，啊，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怨恨过人。没有说哪个人不是，也就是说一生没有批评过人，你能做到吗？人家供养他金戒指，手上戴一戴，让送的人欢喜，他走了，金戒指就拿掉了。你看他多随缘，他有没有贪心？没有。啊，骂他侮辱他，没有嗔恚。对任何人，啊，对冤枉他的人，对欺负他的人，对陷害他的人，都是一片慈悲。这是佛菩萨要求的学生啊，小风小浪，

就受不了了，怎么能学佛？怎么能往生？啊，往生要延迟戒律，你们延迟戒律能往生吗？延迟戒律目的是什么？那你持戒得不到这个目的，你白吃了。啊，第一个，恢复清净心。无量寿经上经体上有，清净平等觉，持戒就是为这个。啊，持戒能得到平等心。你看海鲜老和尚得到了，他用什么方法持戒？一句阿弥陀佛。戒律总的目标是断我修善，他心里的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就我没有了。那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就是阿弥陀佛。念佛人，善中之善，没有我，找不到我。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哪里来的我？啊，起心动念是迷啊。分别执着是造业，业有善恶，善恶都是染业，都不是清净的，清净里头没有善恶，平等里头不但没有善恶，染净都没有了，它没有分别了，所以它比清净高啊，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了，佛菩萨。那这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清净跟平等是禅定。啊，定就平等了，不动，本无动摇。慧能大师说的，所以菩萨真了不起，常为不情之友啊，随主爱护啊，随主哪些人？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啊，我们堕落到哪一道，他跟到哪一道啊？跟我们现同了一身，我们在人道他现人身，我们在畜生道他现畜生身，啊，总是在一起帮助我们觉悟啊，觉悟了就能处理轮回。故涅槃纪曰：是就要求，然后得了。如来不勤而为贵。啊，世间，你要遇到灾难，

你才知道求啊。啊，求而后你能得到。那佛菩萨呢？佛菩萨不必要。佛菩萨不请，你不要求他，他也来了，这还得了吗？啊，真正叫大慈大悲啊，又不请之友，见维摩经曰，啊，维摩经曰的时候，众人不请，由而安之。啊，大众没有人来请你，没有人请法了，没有人向你请教啊。你看佛菩萨什么态度？由而安之。啊，中国人讲朋友，朋是同学，友是同志。啊，同志比同学亲得多了。啊，他们的理想是一致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这叫友啊。能建立大事业。啊，跟同学不一样。啊，菩萨永远是一切众生的善友、善知识。啊，赵公曰：“真友不待亲呐，譬如慈母之去婴儿。”啊，你还等他亲吗？啊，朋友真有困难。你知道了，立刻伸出援手，帮助他解决问题。一个人在世间这一生，难得有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人生在世，有一两个知己，值得安慰呀。一生没有空过。啊，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朋友，我们要发心，给一切众生做真友。

这个缘也不是容易得到的。啊，我这一生遇到了中日战争的时代，我们的学生很可怜。啊，那个时候我15、16岁。我一家四个人，住四个地方，都非常遥远。那我14岁就离开家，啊，我弟弟更可怜，9岁离开家，就要自己照顾自己。啊，所以我们这是学校念书，学校是国家办的，是免费的，不但免费，还管吃管住，流亡学生。

啊，这里面的同学读什么有家？啊，有家也回不去，学校就是家，老师就是父母，同学就是兄弟姐妹，感情真的深厚。啊，同。

战后这段时间是太平，不是盛世。地球上局部的战争没有停止过。大部分地区是安定的。年轻人没有过过这个灾难的苦日子，他不懂啊。不懂得亲情的可贵。换一句话说，他对父母、对亲属、对朋友那一种真诚爱心生不起来。我们看到经上不亲之友，感触很深呐。下面净严书里面说，第一，所化众生，无其感身，名为不亲。他对于圣贤，这个圣贤佛菩萨，善知识，他不知道啊。他没有向他们求教的这个念头啊，这叫不亲。菩萨强化为作因缘，这个强是勉强，勉强来教化他，为作因缘，这就是机会，制造机会。这叫有感知。为众生制造机会，也要有缘，有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能成功啊。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了，肯不肯干呢？肯干，你是菩萨再来；不肯干，你是凡夫。不能怪你。云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小镇，图文巴。图文巴的居民，各行各业，包括政府、宗教，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我们努力。把图文巴建造成一个世界上多元文化和谐城市，这个共识不容易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大家有这么一个念头了，我们如何能把它促成变成事实？这就要做不亲之友。

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经上有一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就这句话，阿弥陀佛教化众生，没有停止过。啊，中国古人懂得，所以《学记》里头有一句话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立一个国家，领导全国的群众，什么最重要？教学最重要。人是教得好。人心本善的啊，佛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没有别的，而且是义务的教学啊，不收学费。来学的学生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肯来，佛菩萨就教你。所以佛法是多元文化的教学啊，佛菩萨是义务工作者啊，多元文化的义务工作者啊，名闻利养边都不沾的，跟你讲真的，没有一句假话。那只要你肯学，你一定得利。这个利益不是地位，不是财富。啊，是破迷开悟啊，后面真实的利益是离苦得乐。佛教导我们离究竟苦啊，究竟苦是什么？六道轮回啊。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不究竟了。啊，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啊，怎么去？叫无上的妙法，就是一句佛号。啊，幸运之名。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啊！真正求往生，六道轮回太苦了，我受够了，我不想再干了啊！希望这一生当中像海鲜和尚一样，自己有把握啊，自己真正相信自己念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啊，这个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这第一个。没有能力感得阿弥陀佛，

从哪里要做起呢？学佛的人知道，也有很多还不知道。那我要问你，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也来做不清之忧，那就是你有这个条件，条件不成熟啊，找一个机缘把你心愿带起来，那么第二呢，所化众生虽有道机，无其要欲，这个要是爱好，他不喜欢，他不想，不知求甚，名为不勤。啊，菩萨随机而为强化，名有安之。这两类众生的情况不一样。第一类跟佛的缘很浅薄，不深啊，所以他对于佛没有概念。这第一类的，第二类的是过去生中修过佛，阿赖耶识有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不强，没有力量啊！这一条我们看到的人多啊，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是这第二类所说的啊。你遇能不能遇到佛法？能遇到。你看，我们连净宗都遇到了。净宗里最难得的下莲居的汇集本呢，真难得了。我们上一代很多人不知道，哪里晓得有这个本啊？要不是六行法师带了几本啊，他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送给李老师啊，李老师当时就叫芮成英书局翻译流通啊，台湾才有人知道，但是数量太少了。我知道台中印过两次啊，一次是原版照相印的，自大；另外是重新排版印的，啊，字很小，印过两次，也不过就是两三千册而已啊。啊，所以流通不广，很多人没见过。啊，李老师往生之后，缘成熟了。啊，很多同学来找我，啊，希望流通这个本子，找我讲这个本子。啊，我们第一次，好像第二次，在美国、加拿大讲的，第三次在台湾讲的。啊，前后讲了十次。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晚。啊，我好像是84年，我在美国遇到的啊，那时候没有见面，跟念老通电话啊，他把他手上这一套，仅有一套，带到美国去的，这个一套送给我了。我展开来一看，
无量欢喜。我打电话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说，如果你有版权，我尊重你。啊，我不能翻译。如果你没有版权呢，说我把它送到台湾，印一万册流通。啊，他听了很欢喜，没有版权。啊，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封面给他题字。我们的缘从这结下来了。啊，他住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月就回去。啊，我也没有多久，我就到北京去看他。啊，到他家里面去拜访他。我们见了面了，非常欢喜。在海外讲这个经的，我一个；在国内讲这个经的，只有他一个。啊，我们两个遇到了，啊，非常难得。啊，这个注解，李老师没看到啊，很可惜。老师完成了，如果老师还在，我一定会请李老师给他写一篇序文。啊，这都是无比殊胜的缘分，我们能遇到。啊，我们才万缘放下，遇到这么好的本。佛门所有经论汇集，这是第一善本。啊，为什么？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没有改动一个字。终于汇集。啊，其他的这个汇集很多。弘莲法师举了很多例子，但是都有几个字改动。啊，这个是佛门大德所不允许的。啊，这个汇集本避免这些过失。老居士汇集花3年时间，又经过7年的时间做10次的修订，成为善本。啊，这个本子里头你找一个错语缺陷你找不到啊，他没有缺点，他没有过失。啊，所以我能够肯定，世尊往后末法9000年，9000年真正能得度的只有这一部经。啊，我这才万缘放下。啊，法上饮食。金刚经上的话，何况非法，统统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我提倡的，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部注解，其他的不要了。啊，那是教戒律很重要，对，没错，3句经戒就在这一句佛号里。圆圆满满啊，你持戒的人还有过失，还有缺陷没做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同赦了。

简单扼要啊。海贤老和尚功夫不可思议啊，他确确实实真的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明心见性啊，理业心明心见性靠什么？一句佛号，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这资料里头讲的言持戒律，就一句佛号，心里头一句佛，除佛号之外没有妄想，没杂念，这叫言持。啊，菩萨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戒引众生啊，根基好的要帮助他成就他，根基不好的要带领他，帮助他扎根。啊，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遇到这个法门，他会继续修修。啊，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一定有机会成就，只是时间早晚不同，这都是慈悲到基础啊。下面这一课，护佛众心啊，护法。护法首先要护自己，自己都没有护好，你是不可能护佛的。那么护好自己呢，就得认真修戒定慧啊，一定是因戒得定啊。诸位一定要晓得，你持戒，持戒的目的是什么？的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定的平等心，平等心是大定，菩萨的定啊。清净心是声闻缘觉的定，如果持戒不能得定，那持戒造罪业。为什么？分别执着啊，看到不持戒的人回报啊，批评责备，你教训那个人，那个人是不是肯接受？如果不肯接受，他翻过来算了，我不学了。你把这个人这一生学佛的缘分断掉了，这叫断人法身慧命，这个罪过是无间地狱。真正持戒人像海贤老和尚，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他尊敬啊。众生为什么变这样？他迷失了自信啊，他将来肯定会恢复自信啊，只是成佛有早晚，有人现在成佛，有人来生成佛，有生无量劫以后成佛，他终归要成佛。

你怎么可以轻慢他？你怎么可以斥责他？啊，他不像持戒的人呢、啊。持戒的人如火，释迦牟尼佛持戒，诸佛菩萨都持戒，祖师大德也持戒，没有一个犯戒的。啊，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就犯戒了，起一个善的念头也犯戒了。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念头。啊，那是梵王心地皆平，这是戒律最高的，身心清净。心是什么？心是清净平等觉。觉就是见性，见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看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上面这一句，受是接受，持是保持。啊，如来甚深法藏，此有二解，有两种解释。啊，第一种，净严素曰。明修圣洁如来藏性，是如来甚深法藏啊，暗章即出，明现即现，这就是明现，故曰受持。啊，这个见识高，以明心见性为受持甚深法藏，啊，明心见性，在净土中是理业心不乱。啊，念佛人的功夫，首先得到的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一切时，一切处，我们讲二六十种，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杂念都没有，这叫功夫成一片。啊，他为什么不是一心？一心是断烦恼了，他烦恼没断。啊，烦恼习气在，这一句佛号有力量，把烦恼习气啊控制住了。啊，像石头压草，他说真有力量，他把烦恼压住，不起作用。啊，没断，这叫成片。啊，这个境界在天台六界佛里面。叫观行即佛，那六界佛是理即佛，从理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从理上讲的。那从事上讲呢？我们现在是迷惑颠倒，迷失自信，啊，变成凡夫了。啊，凡夫有能力，啊，用一种方法。让自己的烦恼不起作用，啊，无中见惑没断，无中思惑也没断，就是见思烦恼没断，

但是扶住了，这也很难得了。啊，有这个功夫，就决定的生净土。念佛念到这种层次的人，阿弥陀佛都会来现身。啊，有人看到佛，有人看到极乐世界。啊，这是感。你的清净心快现前了，佛慈悲呀！啊，见佛见极乐世界，你的信心增长了，你不会再怀疑了，真有不是假有。啊，念到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就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断，这个境界等于阿罗汉。阿罗汉断见思烦恼，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里头是阿罗汉、辟支佛、三乘菩萨。这个三乘是别教，是住、是行、是回向，他们生方便土。再向上提升，离业心不乱。啊，离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不但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破一分了，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发生。啊，生十宝庄严土。啊，诸位要记住，通通都是一句佛号，不需要用任何法门来帮助。啊，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大师为我们表这个法，啊，告诉我们。祖祖相传这个法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实验成功了。啊，那他是什么境界？我们细心看他的光点，显示出来给我们看，他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是这个境界。啊，他跟阿弥陀佛往来很亲切，很多次，不是三五次。你看，他临走之前告诉这个同学。啊，这几天阿弥陀佛又来找我，告诉我，啊，就在这几天我就要走了。啊，临终这几天就见很多次，至少三次。啊，学佛92年，他这样的秉性太难得了。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听话、正干。啊，他念佛的态度，真诚、清净、恭敬。具足这种条件，没有一个不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

一定很高。啊，让我回头想一想，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鲁匠，郭鲁匠也是不认识字，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堂经。地老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他很乖，很听话。念了3年，你看看，站着往生。啊，还站了3天，等地老和尚替他办后事。啊，站着往生不稀奇，往生之后还站3天呢，没有过。啊，这个决定不是假的。啊，郭鲁匠给我们表演。啊，郭鲁匠的境界，我们判断最低的境界是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感应佛来接引他，佛来告诉他的信息。啊，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寿命到的时候，佛来接引。那么有一等聪明人，啊，见到佛就跟佛要求：“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佛很慈悲，都带走了。所以我们在《高僧传》看到。在净土圣贤录看到，许许多多念佛人都是3年走了。啊，我相信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还有寿命不要了。啊，提前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海鲜和尚，我相信跟郭鲁匠比绝不逊色。啊，他3年能不能往生？肯定能往生。啊，为什么不去？阿弥陀佛要他表法，他有任务。所以我也不相信他寿命那么长。啊，一般寿命我们估计应该是70-80岁。啊，他能够活到112岁，为什么？最后的任务就是表僧战僧这个法。那可能就是阿弥陀佛给他说，什么时候你遇到这本书，表法圆满，啊，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了，佛来接引。啊，所以他表这个法3天就走了，走得那么自在。啊，临走的这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工作了一天，在菜园里拔草、浇水、整地。干了一整天，晚上往生了。啊，这一天他为什么不休息休息？为什么还那么样的认真干一天活？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

一日不足，一日不食。不要这个法了，认真负责。这是什么？这是净，净思、净无。啊，对他的工作，我们常讲敬业。啊，他的业就是弘法利生。他的弘法是身教，不是言教。你在他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里头细心去观察，无量寿经，无论是理，无论是事，他统统做到了啊。所以他那个爹，那是活的无量寿经呐。我称他就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我们看这光碟，要跟读诵无量寿经一样啊，一样的恭敬，一样的真诚，看了很有受用，遍遍都有受用。有同学看了几百遍，告诉我永远看不厌，为什么？遍遍有悟处，看出门道出来了。那我们要学他，一心称念，啊，决定没有怀疑，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信愿持名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心确实很不容易生出来。为什么？烦恼习气太重了。啊，直接头一个破见惑，证出惑。你见惑破不了，出果得不到，出果得不到，你还是六道生死反复。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末法九千年，包括我们现在，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一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84000法门，无量法门，门门都要断惑成真，证真。啊，你能不能把身见放下？啊，知道身不是我，不再想这个身，不再贪念这个身。不再为这个身造罪业了，为这个身。第二个边界，边界是什么？对立，两边嘛，有我就有人，人我是边界，有真就有妄，真妄是边界，有善就有恶，善恶是边界。有凡就有圣，凡圣是边界。那边界断了这个时候什么境界呢？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自性里面的慈悲就生出来了。不容易啊。啊，第三种成见，佛把它分成两个，因上的成见，叫见取见；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成见是自以为是，啊，不能跟别人合作，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只有人服从他，他不肯服从别人。啊，最后一种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都属于邪见。不容易啊。谁能断得了？啊，这五种错误的见惑断干净了，你的本能恢复两种，神通、天眼通出现了，天耳通出现了。啊，天眼通能教你，至少你能看到欲界六层天，能看到18层地狱。你有这个能力了，出果须陀洹呐，大乘初信位的菩萨，我们自己想想，我这一生做不到啊，做不到，想离开六道轮回，那只有找阿弥陀佛。除这一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法能帮助你出离六道轮回。净土的殊胜，千经万论，殊途同归也。华严到最后，十大愿望
到格西罗。啊，《楞严经》的25圆通，最后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观音菩萨专对娑婆世界，大势至菩萨那是专门对遍法界虚空界。他其一切众生之际，观音菩萨只其娑婆众生之际，不一样啊。啊，所以净严说的是明是明了，修圣界如来藏心，如来藏心就是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作目标？这个目标要是达到，是理业心生十报庄严土，这位置高了啊！这是如来甚深法藏，是吧？暗章基础，明心即性，故曰受持。受持的意思很深呐、啊，这是以明心见性为受持甚深法藏。

那么下面第二个说得好，闻佛名号啊，就是受持甚深法藏啊，真切说的，就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多闻归一闻，一闻就是闻其名号，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弥诃净土。这说的太好了啊！不是过来人说不出这个话来啊，说绝了。多闻归有闻，多门归一门，84000法门归一门，持名念佛；无量法门归一门，这一门专修净土，求生西方。这是什么人？第一等智慧的人，他相信，他选择了第一等大福报的人，念念不离弥陀，像老和尚一样，生活当中念佛，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工作不爱念佛，待人接物心里通通是这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一生未尝丢失啊！一切时一切处没有把这句佛号忘记啊，没有把这句佛号间断。这是海鲜老和尚，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啊！他的表法阿弥陀佛慈悲，慈悲的基础让他做榜样给我们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4页，我们从第五行看起，啊，课题：护佛众心。请看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众心，常时不绝。经文就是这16个字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四句啊，这个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啊，有二戒啊。那么第一种是净严疏里面所说的，他认为明心见性是甚深法藏啊，明修甚解，如来藏心是如来甚深法藏，是暗章基础，明现其心，这叫明心。故曰受持，是以明心为受持甚深法藏。前面我们学到此地，现在再看第二个讲法。二，真解曰，即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也。

闻是听到，持是保持。这个里头有受持的意思，有肯定的意思。啊，三世一切

这一句话含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这个境界无法想象啊！这是如来甚深法藏。下面呢，这几句话，两句话非常重要。多闻呢，归一闻。一闻就是闻其名号，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他们从哪里学来的？从中国唐朝善导那个地方学来的，善导大师，我们净宗第二代的祖师。在那个时代，有日本的，有韩国的，有越南的，许许多多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多半是善导跟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天台宗传到日本去了，净土宗传到日本去了。念老后面有一句话说：“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也，弥后净宗。”跟净土宗即所说的完全相同啊！净宗这个法了，真正是难行之法。他无比殊胜，在一切法的真正是第一殊胜。的人生，闻佛法，能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等于你亲自听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你相信吗？不相信啊！那怎么可能呢？一尊佛所说的话，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49年讲经教学，我们把一切法缩小。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戒律也在其中，禅宗、密宗都在其中，没有离开。那么这一切法呢，就是一法，听经40。

九年，多闻归一闻，你能相信吗？这一闻什么呢？就是听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不相信，有人相信，谁相信呢？海贤老和尚相信。20岁出家。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有没有会通三世诸佛一切法？他有没有会通？通了，真通了。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呐，这个道理要懂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跟自性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那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就是信德的名字，念这一句就把释迦牟尼佛49年一切法全念到了，一条都没漏掉。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也没有漏掉一法了。这一法就是真诚、清净、恭敬心，念这一句名号。啊，等于把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念到了，一个不漏，把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也是一法不漏。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无法想象，你想象不到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所以我跟大家介绍啊，把这个比喻做一棵大树。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树根，佛说的一切法了，那是枝叶，这一棵大树枝枝叶叶很多啊。为什么不相信？根子埋在地下没看见，枝叶子长在上面啊，这是很容易看见，你就相信，说它有根，我不相信。那这枝叶从哪里来的？地上长的，地上有根不知道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那棵大树啊地下的根。它能生，它能长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性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也发生。那一发生就是一棵大树啊，如何能够体会的？体会的一分，你的一分受用；体会的二分，
你得二分受用，你完全不能体会，你学一辈子的佛不得受用。啊，有同学来问我，啊，戒持戒跟念佛是一不是二？念佛就是持戒，持戒就是念佛。为什么？持戒的目的是什么？得定啊。定是什么？小定是清净心，大定是平等心。你持戒，心清净了没有？心平等了没有？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你没有持戒。你拿着佛的戒律在造业，为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拿着戒律的标准，像一把尺一样，到处去量别人。去找麻烦。释迦牟尼佛看到了，会流眼泪啊。你自己的果报在三途啊。你学错了。你不是当机者，啊，进了净土了，学了念佛法门了，啊，在学了戒之后，对念佛不相信了，念佛不能消罪业，持戒能消罪业，那么你。今天远公大师的这个开示跟真解里面啊，祖师大德所说的，你相不相信？佛法是圆融，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他没有独一，他是任一。这个我跟你讲真话，一门就是一切门。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是不是一切门？是的。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承认的，都是这么讲的。啊，一门即是一切门，是理。对什么人讲？对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人讲，他点头，他承认，没错。不是法身菩萨不能讲，为什么？不是他的境界，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啊，他起心动念，他用妄心，他不用正心，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是对明心见性人讲的。那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啊，但是没有明心见性，六道凡夫，他相信净宗法门呢，他等于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相不相信？
我们相信。

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对他讲可以。啊，对修别的法门讲不可以。啊，理上讲得通，事上有差别。啊，但是净宗法门，像海贤老和尚一门深入，92年不转弯，跟他讲心。啊，他很快就通达了。啊，上上根人呐，一闻千悟。早年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他说出一部《坛经》。啊，海贤老和尚老师似乎跟他讲了，啊，你明白了，不能说，啊，明白了是什么？开悟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会开悟啊，啊，怎么叫老实念？怎么叫至诚心念？心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对一切事出世间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老实念，这叫用真心念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妄心念佛也很好，念久了不知不觉的妄心就变成真心了啊。秘诀就是要一直念下去，不能拐弯，拐弯这个境界你得不到啊，不拐弯肯定会得到。啊，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我们看他的秉性，看他那一种真诚恭敬，那是孝敬的。把这两个字都做到了，把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的这个心用在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他孝敬两个字做圆满了，这个真难得啊！我们要向他看齐，向他学习。这么好的榜样，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能说没有福报吗？没有福报的人遇不到啊，遇到了又不相信，这冤枉啊！不能冤枉别人啊，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不能说没有，有，有啊，不够深，不够厚，才有这样的信心。那么这个深厚，如何在我们这一生把它补起来？这就重要了啊！
补起来没有。

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一心专念，放下万缘，那就恭喜你，你会很快补足了。啊，我们看古往今来念佛的大德，无论在家出家，啊，三年五载他就不做了。从什么地方看呢？从他往生了。啊，三年五载他就往生了，足了，不在这个世间受苦了，他有本事往生啊，跟阿弥陀佛通了，佛来看他，他要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在这个世界上多住一天就多受一天苦难了，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就早一天就享乐，那是有智慧的人，是聪明人呐！啊，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念的，不是聪明人，不是真正觉悟的人，啊，在这个世间没起名度化众生，其实在活受罪业，哪里是度化众生呢？啊，度化众生这桩事情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聪明人怎么样呢？赶快到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度众生。啊，为什么他不受众生，不受这些苦恼，这个人都不受了。他住在此地，跟住在极乐世界没两样。他得大自在，他不会迷失自信。啊，这样到这个世界，道家慈航，普度众生，行菩萨道。啊，那些人，释迦牟尼佛是这种人，大菩萨、大阿罗汉，都是这种人。啊，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历代一些祖师大德是这样的人。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达明了的。啊，有些时候你不是这种根基，装糊涂。不是真糊涂啊！像海贤老和尚，有时候也露一两手给你看看，啊，让你去反省。这老和尚不是普通人。这甚深法藏，如来甚深法藏，两个说法都好，明心见性，没错。一句名号更殊胜啊！这甚深法藏，名号统摄一切经，一切法。这是智慧，

识货认识了，认识之后怎样？下头一句，护佛种性，常识不绝。护佛的种性，护者维护，佛种性有多数。下面念老不厌其烦，把这些说法全部抄在这个地方。《探寻记》第十一卷是贤首国师《华严经》的注解。这个注解所用的本子是净译的《华严经》。那个时候，八十华严还没有翻出来。东晋时代所翻的六十华严。《探寻记》是他注解的名称。这个里头说，菩萨所行名为佛种。佛种是什么？是菩萨的行为。菩萨的行为四摄六度，十大愿望。又净隐疏月法界诸度是佛种性。这两说正统，都是以菩萨所行的六度万恒为佛种性。下面继续为我们解释。所谓度者，度是度生死流，登涅槃岸呐。故以度为佛种性也。那我们学佛的目的就在此地。生死流就是六道轮回。如何能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小乘就登涅槃岸。小乘涅槃，阿罗汉证得。大乘菩萨还要不断地向上提升，达到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是化身菩萨是真的。最后化身菩萨最后真的。这也叫回归自信，圆满的回归，不是局部。在净宗就是回归常寂光。融入常寂光里面，这是究竟涅槃。正得圆满的化身佛果。

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终极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度生死流等涅槃根。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虽然平等当中，这是理上平等，事上是因众生根性不一样，有的法门适合你修，有的法门不适合。不是叫你一切都修，不是的。是佛是教人是学一门，无量法门里头你选一门，一门深入。到什么时候一起修呢？明心见性，法门无量誓愿修。没有到明心见性，法门无量你无从下手。明心见性的就通了，障碍没有了。我们学一部《法华经》多难呢！学了十年，《法华经》的玄义不知道啊，学都是学的文字。常识佛说《法华经》的精髓，别人都没摸到。六道轮回没出去，涅槃岸很遥远的。这是很多很多学法华、学华严的都是这样的，能说不能信，不是真智慧那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学法华法达禅师向他请教，法达是学法华的，应该学了十几年。向六祖请教，学了十几年没开悟，法华是一乘法，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学了这么多年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二十八品大家都知道，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别再念了，我全知道了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修，要有这个功夫才行所以龙树菩萨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还用了三个月完全通了。四弘誓愿排的顺序我们要会看了，学佛第一个发菩提心，不发心佛法跟你没有缘，一定要发心，特别是大乘，净宗是大乘菩提心是什么心呢？救度一切众生的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菩提心。发了之后怎么度？先度自己，然后才能度众生。自己没有度，
你度不了众生。那怎么度自己？烦恼无尽，誓愿断。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持戒修定是断烦恼的。我们现在持戒生烦恼啊，

他不断烦恼啊，不学戒，他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不烦恼，他活得很自在。学了戒之后不得了，这一动就犯戒，啊，动个念头就犯戒，啊，一举一动也犯戒，这怎么办？听说戒是清凉，戒是自在，我学了戒怎么不自在？怎么不清凉？你没有学到戒，你对戒完全不懂，所以你在那里受苦受难，啊，受到老死，还继续搞轮回，还没有搞完了。啊，不是戒不好，戒律是圆融的。大乘教里叫大开圆解，啊，你在戒律里头的大自在啊！你要是不知道，不能够圆融，那戒律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带来很多障碍。你的心没有被戒律把它清洗干净，反而多了染污，什么呢？戒律染污你了，戒律动摇了你的心了。本来世界可以得到清净心、平等心。你现在把戒律执着、坚固执着，造成了另一种的染污。你看，世间法染污你了，佛法现在染污你了。啊，戒律带给人是清凉，是自在。现在你学了戒律，烦恼多了，顾虑多了。烦恼顾虑是疑惑，你没有能圆解，那在这个情形怎么办？我想学，老师都找不到。那老师是不是圆融通达的人，开悟的人？啊，持戒通达戒律，没有开悟还是不行啊！没有开悟，他讲不圆呐，他解决不了我们问题啊。啊，所以烦恼无尽是圆的。用戒律断烦恼，就像这棵树一样，我们要把不要这棵树了啊？怎么办呢？先把树叶拿掉啊，再把长树叶枝条拿掉啊，慢慢的拿到根，多费事啊。那净土宗怎么样呢？从底下把根挖掉，一棵树马上拉走。你要从枝枝叶叶的慢慢拉的时候，拉一个星期都拉不完。啊，你从根把它锯掉的时候，你马上就拉走了。啊，为什么？净宗是大宗持法门，知道。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从疑难的下手很容易解决。啊，从枝叶上下手可麻烦了。

累死人了啊！所以烦恼要断尽，开悟了啊！悟是本有的，为什么会迷了？烦恼障碍住了，盖覆住了，现在把烦恼习气统统去掉了，就啊！所以持戒目的是得定，得三昧，就是得清净心、平等心。

清净平等是定，有定就会开悟，下面这个觉就是开悟了。清净心小悟，平等心大悟。清净平等完全回归到觉悟了，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建立性之后，四弘誓愿第三条，法门无量誓愿学，广学多闻，在什么时候？在断烦恼之后开悟，不开悟只能学一门。学一门是什么？是得定。一门容易得定，门学多了就乱了，你得不到定，你得到是知识，是常识，你没办法得定，更没办法开悟。定久了就开悟，开悟之后才能够学法门。广学多闻，最后圆满成佛，佛道无上誓愿成。我把四弘誓愿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们问我走什么路子，我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我走阿弥陀佛的路子。阿弥陀佛路怎么走？四弘誓愿我只修两愿，前面两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我有这个愿望我尽心尽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点都不勉强。用一句佛号断一切烦恼。念头才动，不管它是善念是恶念。第一个念头起来了，第二个念头呢？阿弥陀佛，不允许妄想冒出来，不允许有杂念生起来。你们的戒律很多，好多条啊，我的戒律就一条，阿弥陀佛，这叫我的戒律。海贤做成功了，我也是走这个路子，简单明了啊，三句境界全在一句佛号当中，念念是阿弥陀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清净平等我得到了。这个道理要懂啊，你才真正学到佛。佛的秘诀你掌握到了，不但世间法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所有一切经论

过去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现在全放下了，现在就剩了一句阿弥陀佛啊，一部无量寿经，一部注解，这是帮助别人的啊，我要把净土介绍给别人，这是我的材料。我问我自己呢，我自己连这个都没有，我自己就一句佛号啊，跟海鲜老和尚完全一样啊，念念不舍这一句佛号啊，这我干的啊，一丝毫怀疑没有这才是真心的，有怀疑不行的 啊愿愿念念都是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的这个世界是究竟苦啊，极乐世界是究竟乐啊，我们要放下究竟苦，我们要取究竟乐啊，人人都能做得到啊，平等法了。那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啊，你要想你就会得到啊。啊，在这个世界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怎么平等呢？通通等于零，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在做梦啊，梦醒了之后梦中境界没有了，永远找不到啊！所以知道一切法不是真的，是假的，假的放在心上就变成障碍，真的放在心上就是智慧，假的放在心上是烦恼啊，放真的不放假的，什么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肯定生智慧，这就是阿弥陀佛的价值啊！等到你得到一心就生智慧啊，没有得到一心之前碰到问题了，豁然聪明了，不迷惑了，那是什么？那是弥陀名号加持你啊！谁念佛，会念跟不会念差别很大了啊！会念就是海鲜老和尚这三个条件啊，根性要开始培养，养什么？老实、听话、正干。意见很多的人不听话了，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看法啊，佛的话他不听，他不相信啊，十年过去了一事无成，觉不觉悟？还没觉悟啊，再过十年还是一事无成，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学习的态度，这是神圣的教育，神圣的。

传戒的法师没有说错，你们听错了意思，错会了意思啊！时间太短，他也没有办法详细给你解释啊。那么这个麻烦可能纠缠你一辈子。怎么解决？现在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个解决的方法。黄念祖老居士有一篇不很长的讲演，好，进修戒要报恩谈。我们这个圈有这个观点啊，大量拷贝，你们对于持戒念佛有问题可以看这个啊，更新力的人一遍就懂了，你问题解决了。更新差的人希望你看三遍，看三十遍，你问题解决了。讲得好，我最近这一个星期天天在听，看没听完啊！我一天大概只能听一个小时，没那么多时间。其味无穷啊，法喜充满啊！啊，尤其打开电视，好像老人就坐在我们面前。他那个背景是他家的房间，那里我去过啊，我跟他在一起面对面坐过，看到这个画面就好像他真的现在眼前。讲得太好了啊，这是一个开悟的人的啊，不开悟啊，没有那么简单透彻啊，他讲的透彻，不啰嗦，简单扼要啊！啊，我们听了多听会开悟。怎么样去听？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你去听会开悟。啊，决定不能有怀疑，对佛法不能怀疑，对佛菩萨不能怀疑，对善知识不能怀疑，你就会开悟。啊，如果有疑惑，那你不会开悟。疑障了你的悟门，啊，傲慢也障了悟门。贪嗔痴慢疑五种障碍，让你不能开悟，让你听不懂佛法啊。这五种障碍都没有，你一听就懂。断烦恼重要啊。

我们再看下面啊，会疏里头又有居住经论标准佛种性的，一共有四个意思啊，经但居其三。

第一个，众生所具佛性，众生心中具如来性，本来不变，能生过，过是超过恒沙功德，但为无明所蔽。啊，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虽有呢，同无，真有啊，但是你得不到它的用处。菩萨为心教化，开法比本具之如来藏，名为少龙佛种。这个意思深呢、首先学佛要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陀教育不但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立足点就在此地，是相同的。我们中国老祖宗是圣人，不是凡人。为什么？他们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你看看，同盟教学《三字经》，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呢，永远是本性本善。现在呢，现在还是本性本善，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习性造成现在的环境，不是本性，本性是佛。啊，习性呢、啊？性相近，习相远呐、啊。像性相近，大家是一样的，我们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没有两样。啊，但是说习性呢，不一样了。为什么？诸佛菩萨没有习性，习性断干净了。我们今天完全随顺习性。本性不见了，虽有等于没有，这是事实真相啊！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你怎么学？你怎么教？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就懂得怎么学。怎么教？啊，最直接的教，最快速的教，最稳当的教，就是持名念佛。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它是第一法门。啊，你要是真正能信。我在净宗这个信，信这个词，我是用了30年的时间，讲经教学30年，我才相信。啊，虽然花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心跟一般人心不一样，我现在踏实。为什么？有许多大乘经论做基础。啊，30年也是没有白学，没有30年这个基础，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完全肯定相信了。

你们没有我这个信心，你们没有我这30年讲经的经验的。啊，这30年讲，讲还要跟行结合。

啊，才能到位。啊，所以这个心得来不容易啊，哪有一听就相信，那是上上根人，那不是凡人啊，那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啊，我们的根性中下而已啊，不是中上啊，中下而已啊，中下能够对净宗升起真心，这很可惜的一桩事情，太难得了。那么我们相信，这祖宗之德是三宝加持啊，没有佛力加持，真的做不到啊。所以我曾经说过，有人劝我放弃会集文啊，改用康生凯的文字啊，康生凯的文字李老师给我讲过一遍啊，夏莲公老居士这个会集文李老师过去讲过一遍，他把他这个讲解的要点都写在经书的旁边，我们中国叫眉注啊，他写的东西我能看得懂，我跟他十年啊，所以我用他的眉注讲过十遍啊，遇到黄念老的这个注解，我无量欢喜啊！啊，85岁之后，专门讲解念老的注解，这内容太丰富，83部经典，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这一部注解就是一部大藏经的精华录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通通在此地全学到了啊，啊，纲领的纲领，总纲领就是一句名号阿弥陀佛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全世界的人都不学这个本子，我学，我不放弃，我不受你们影响啊，为什么？我认识他，你们为什么改？你们不认识，不是货，我是货，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认识的人的确不多啊，一知半解的人不少啊。那么菩萨教化众生，教化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对方自信本具的佛种啊，佛种是什么？阿弥陀佛，自信弥陀啊！你看，37年，中峰禅师开始里头有两句话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是什么？自信本具的。这话不是假的，不是比喻，不是形容，是事实真相。你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就晓得你学习净宗是多么大的幸运，是多么大的福报。有史以来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没有遇到过，这一生遇到了还能不珍惜吗？还能不往生吗？哪有这种道理啊？往生就是一切圆满成就，就成佛了。这法到哪里去找？所以先把根本掌握住，然后枝枝叶叶一看全明了了，一点都不费事啊。就是一切诸佛在无量无边世界对众生宣说的经教全通了，全明白了。你要行菩萨道，到处去学，你要学多少年呢？无量劫。你学无量劫，我只要几天就行了。所以这个话讲的，菩萨也不相信啊。菩萨，我辛辛苦苦搞无量劫才搞懂，哪有这么快？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但是是事实真相。他还没学通，到什么时候他明白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相信。他相信净宗这一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他明白了。所以要开法众生本具的如来藏，也就是他自性本具的阿弥陀佛。怎样去启发他，帮助他深信不疑，帮助他一心归命，信愿持名，像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你看多简单，帮助他成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看准了这个徒弟是上上根人，虽然不认识字，老实听话正干，又看到他处事待人接物真诚，心地清净，没有烦恼习气，对人恭敬。你看看我们在永思录里头看到的，一生没有轻视过一个人，没有小看轻视人，一生温和温柔，没有说人的过失，没有批评过人，一生没有生过烦恼，没有发过脾气。谁能做到？性情温柔，跟他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生欢喜心。头脑清楚，很灵活，反应很快。

啊，也讲到这个问题，讲得很详细，讲得很透彻。那么这佛种不断啊。第二呢，以菩提心为佛种，华首金月，譬如无牛啊，没有牛，那就没有醍醐。若无菩萨发心，那就没有佛种。

体乎是什么？佛经上常说，体乎是乃至品，乃至品里头的精品啊，乃是从牛里提出来的啊，经过提炼烙，烙再经过提炼就酥，酥再经过提炼啊，就体乎。那体乎什么呢？佛经上常常用着啊来比喻，用体乎比喻佛啊，用酥比喻菩萨，用烙比喻罗汉，他用这个做比喻啊。那个牛是根的根源的，那没有牛就没有奶啊，奶制品东西全没有了。体乎是奶制品的精品。早年我在台湾刚出家的时候，道元老和尚在台湾是有名的讲经的法师啊，李老师对他很赞叹，说他讲的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啊，不是随便说的啊，祖祖相传，他懂得这套规矩啊，这套规矩我们在台中学习，李老师传给我们有一个小册子，内典之研究是讲经的方法啊，是教学法啊，他还有一本讲演法啊，讲演书，在台中他曾经用讲演书培养一批学生，年轻学生啊，讲的都不错，上台讲啊，可是以后女孩子多啊，都结婚了，结婚又生小孩都不来了，他很后悔啊，费了那么多精神啊，所以以后的学讲经的他的条件就更深刻了啊，要求你要发愿一生不结婚，我就教你啊，你要结婚你不要来学啊，所以我们那一点研究班有两个女生真的一生没结婚啊，这两个人都在啊，这个照片我们发现我们这有一张啊，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看看啊，这个果钦法师也在里面啊，六个男生他是其中的一个啊，这老师把这些经验告诉我啊，我们了解这实际状况啊，啊，真正发心做弘法护法弘护正法的事业。

这功德不可思议。啊，不要看现在，你要看未来就知道了。啊，这些人，发这心的人，得诸佛护念，得龙天护法保佑我，啊，加持你。所以要发菩提心。下面这几句是：若有牛，则有醍醐；如是，若有菩萨发心，则佛种不断。菩萨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不发菩提心人不成菩萨。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大乘起信论里面说三心，第一个知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大悲心。啊，三心是一体，一个心；知心是菩提心的体，本体。其实就是自信真心啊，身心是自受用，有体有用；大悲心是他受用，也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用什么心对待一切众生，用什么心啊？对待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也。啊，慈是娱乐，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悲是离苦，帮助他离苦；慈是帮助他得乐。啊，那换一句话说，要帮助众生脱离轮回的离苦，往生极乐世界得乐。净宗是大乘啊，不是小乘啊！啊，要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真心是什么心？清净平等。啊，所以，我早年在美国讲菩提心，这个身心很难讲。啊，身心，古大德的注解，多半都是用好德、好善。啊，好善好德了，这个是身心，对自己体现，对自己。啊，我没有用这个，我就用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对自己什么要用清净心？我要清净，我要平等，我要觉而不迷。啊，清净平等是定，觉是智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对自己的心要用正，对别人心慈悲。所以我说了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就是圆满的菩提心。啊，处世待人接物。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啊，以后我归心净土了念佛啊，我用这20个字啊，在那个时代20多年前在美国加拿大美洲地区啊，讲经教学都是用这20个字。啊，对自己不要求名闻利养，啊，一定要求
清净平等觉，比什么都重要。清净平等觉是自信的心得，是自信的戒定慧。所以戒定慧不是外来的，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啊。为什么变成贪嗔痴了？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贪定慧迷失了自信之后，习性上变的。习性把它变成贪嗔痴。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全是自信本有的，一个是迷，一个是悟，觉悟。觉悟了，贪嗔痴就变成戒定慧；迷惑了，自信的戒定慧变成贪嗔痴。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迷了自信就变成烦恼，烦恼觉悟的就回归自信，一点都不稀奇。自信的心得本来具足。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戒定慧是德。他的能力能破烦恼，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是以发心为佛种。佛种不断呐。那第三呢？以称名为佛种，妙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是佛种啊！我努力的念，天天念，不间断的念，你这个佛种殊胜呐！三种说法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最好。同是前面两种，前面两种不包括念佛，念佛包括前头前面两种。下面举宝云经曰：譬如种树，有其种子，立于腐败，具足生芽因缘。这个树种种子，你种下去，照顾得很好，水分、肥料。都能很适当，它就生芽，它就长成小树，慢慢就长成大树了。对种子，就长成大树。闻佛名号，如得种子，幸愿持名，即是具足因缘，必得受记作佛，故云持名。为佛种，这讲得好啊！我们今天接触到了净土，想想这个十年，我们在十年前就选择这个法门了。那么到现在听了几堂戒律课就怀疑了。这个十年是什么功夫，自己就可以想想了。十年白学了。
这小风小浪一吹啊，就受

不了了，你怎么能往生？啊，那说一句老实话，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真的，为什么？你没有出离心，你不怕轮回苦，你对轮回还有相当的贪念，你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样都没有放下，啊，还要给这六道众生去争名夺利。啊，所以你的心不转，你的认识不清楚。圣年虽然听圣年经，一句也没听懂。啊，为什么你不能懂？因为你心上有障碍，你的障碍没拔掉。啊，那么以后再圣年。还要是这样懵懵懂懂的了，你就完了。啊，人一生几十年，这弹指就过去了。那出家的同学更糟糕，为什么？佛门有个谚语说：“施主一粒米，大入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换。那我们吃的是现成的供养，不劳而获。这碗饭不好吃啊！啊，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将来要堕三恶道。还债呀、啊！欠多少人的债？还到哪一年才能还完？麻烦是真大。啊，学了戒了，又听说常住屋不敢动，动都是偷盗罪。啊，常住的饭也不敢吃了。啊，我们真的是公开的。你看，每个星期六温馨晚宴，啊，到我们来吃饭的不是佛教徒，我们都不是供养啊。难道你们在家学佛的居士不能吃了吗？是不能吃，为什么？你不能往生，将来还债。什么人能吃呢？我一听到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决定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能吃。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解答了。啊，不念这个世界，决生求往生的，供佛的饭我都可以吃。啊，佛欢喜啊。啊，佛来接引我，我现在发心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报了名了，就注了册了，极乐世界就有我一份了。我现在拼命念佛，万缘放下，哪有不去的道理？啊，我们动个念头求往生，七宝池里头就有一朵莲花。莲花上有我们的名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没有妄语，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佛来接引，就是拉着这朵莲花。这个莲花的光、色、大小，就看我们的愿，我们的功夫浅深。啊，所以。不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没好处，这造罪业。我们想都想阿弥陀佛，都想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的莲花越来越大，
光色

越来越好。啊，如果我们学了其他的法门了，啊，把净土放弃了，我们这个莲花在莲池里就枯死了。啊，极乐世界有生灭法，就是莲花，除莲花之外没有生灭法。啊，莲花的好坏通通是我们念佛人的念力、愿力跟念佛的功夫。啊，去好好培养这个莲花了，莲花起大作用啊。我跟同学们说过，啊，莲花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我们一般人要保佑啊。啊，莲花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你往生的时候，在莲花里头转识成智，起这么大的作用，转八识成四智，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的身是法身的，是报身的，不是我们凡夫的身体啊！啊，是心现的，不是识变的，没有八识五识现所。啊，所以这个身不需要饮食，你说多方便？不需要睡眠，我们人生两大苦事，一个是睡眠，一个饮食。极乐世界人没有饮食，啊，他用什么生存？这个你要是真正修佛，你明白，一点不稀奇。色界天就没有饮食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欲界有饮食，色界没有了，无色界更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高一等的天人，他也没有睡眠，他也没有饮食，何况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圣，是法性圣，居住的法性土，法性不生不灭，啊，没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生灭，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啊，一切人事物都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啊，啊，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世尊，对于阿弥陀佛感恩，这个感恩的心，感恩的情，说不出的，也是不可思议啊！真诚的感恩，佛慈悲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我们的感恩也是无有穷尽。这个是心心相印，感应道教啊，佛怎么会不来照顾你？我们起心动念想佛，佛就现前。啊，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不要想其他东西，想其他东西都是六道轮回。啊，只有一个念头，想阿弥陀佛。啊，菩萨、声闻、罗汉都不要想，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通通见到，通通欢迎，开欢迎会，欢迎我们去。啊，绝对不会说，哎呦。我都照顾你，我是观音菩萨了，你都不念我了，那是凡夫心，那不是菩萨心啊！
菩萨都希望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包括所有的菩萨，我们没有念，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菩萨不欢喜，比念他还欢喜。啊，什么道理我不说，你应该晓得。啊，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念其他的菩萨佛的时候不能生极乐世界，就这么回事情。生极乐世界才是这些菩萨佛们的愿望，他们的本怀。啊，我初到香港讲经，有个天台宗的朋友，学天台的，他不念阿弥陀佛，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这是我们跟本师亲的，阿弥陀佛距离我们太远了。啊，我就跟他说，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欢喜啊。念释迦牟尼佛，不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看到会流眼泪。为什么？你把他的意思全解错了，你把他当作凡人，还有亲情。啊，这出家人呢，怎么执着啊？啊，他的佛堂供释迦牟尼佛、加释、阿难。跟我们供的不一样，他不能往生，他能证果吗？啊，至少小乘出果，看样子不像。那不能证得出果，麻烦大了，来生六道轮回，能得人生的大幸运，很多人失了人生的。不能再得人生了，得人生难了。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多么难啊！佛中是什么？阿弥陀佛是佛种当中的佛种，真正的种子，没有二话可说。啊，从阿弥陀佛生出一切佛法，从阿弥陀佛成就无量诸佛，比前面讲菩提心，比前面讲六度万恨殊胜太多。而且容易修啊，六度万恨跟发菩提心都不容易啊。可是这一句佛号包括了菩提心，包括了六度万恨，全包了。啊，戒律里头三句境界，三千威仪，八万细心，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说你多方便？啊，真的掌握了大宗持法门，啊，宗一切法，持一切义，这样殊胜的法门，没地方找啊！是你前生修习的福报，让你这一生遇到了，啊。要不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修集的佛报，你遇不到啊！遇到了也当面错过。啊，何况现在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法门在劝你别念佛。

听了，你接受了，你把这次机会放弃了，空过了啊！现在你不知道后悔，你死了以后就晓得后悔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我们把这句文念下去。闻佛名号，如得种子，幸运持名，即是居住因缘。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因缘是其中一个。信愿持名啊，你的因缘具足了。善根是不迷，福德是真干。什么人有福？念佛的人最有福。他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世间还有什么福报能跟这个比？世间坐上皇上，坐上天王，也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不能比啊，幸运持名这四个字还得了吗？这四个字偶业大师提出来的，简单到基础，真心切愿，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具足因缘，必受必得受记作佛，故云持名为佛种。居慧疏意，以菩提心与称佛名号为佛种心，足证本性，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正是护佛种心，常时不绝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

0: 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玉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找着
3: 我，
4: 说
3: 我这个
4: 马上就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实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 又是怎样练就的气

0: 静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远，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

0: 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嘱。
2: 谁呀？在当时，这个虽然去北京，这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从小就是
5: 从小就吃这个。
4: 从小他会做饭了。 还保卫的是
5: 保卫的是教室。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撇下给我师傅2喇叭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

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

0: 族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失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 参与修筑

0: 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

0: 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的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好，你交给我们，
2: 然后出家人哪有戴的事，当时我跟金光法师将军带兵化练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1: 看任何名门人扬，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3: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们做了家父，我们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比我这我这还是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4: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6: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6: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6: 哎，对对。
9: 八九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压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

0: 真是暗河倒庙啊。主持普贤宴会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时见到黑县师的照片，并得知黑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县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爷爷去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慧，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并曾师出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杨建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广，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

0: 生息，前称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定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

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

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忠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

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

住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情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
我已成就庄严。

清净之心。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
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

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

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乃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
二舍王子

0: 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具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衣，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 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故，复相职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10夜，佛与阿难。 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灭，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役，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 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
1: 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魔、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夜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
0: 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12。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 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 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 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 遇是光者，苟灭善生， 身已柔软，若在善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

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窟，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

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喜。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戒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筑功德，愿生彼国。